M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 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我生活中所有的孤寂，无非也是不得你。不会有人知道，每一次听那些歌曲，我心里想的都是你。我的心事，我的执念，我的难过与不舍，他们都不会知道。郁可唯，指望。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素的制约十分突出，那么要在部门之间要素协同上要加大力度，从而能够实现它持续的有序的一个发展。
1: 从补充到主体，可再生

0: 能源正在深刻改变中国的能源版图。这份规划是向碳达峰目标迈进的坚实一步。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受近期外部多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A 股市场延续区间震荡走势，盘面波动有所加大，市场观望情绪升温，投资者风险偏好阶段性回落。不过在短期行情波动的背后，资本市场正在迎来扎实的长线资金托底支撑。
3: 券商板块掀起股份回购热潮，以实打实的资金投入叠加专业研究解读，稳定市场预期。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五大头部险企同步释放积极信号，主动提升权益资产配置力度，多路长期资金同步布局，协同发力，持续夯实 A 股市场底部基础。
2: 增量资金持续涌入，机构做多信号集中释放，处于震荡调整当中的 A 股市场能否依托长线资金的护航，逐步恢复市场信心，走出结构性的恢复行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本轮市场调整主要由外部因素冲击引发，属于阶段性情绪波动，国内宏观经济基本面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多家主流机构研判认为，市场短期震荡难以改变 A 股的中长期配置价值。基于对经济基本面和资本市场长期趋势的理性判断，券商、保险两大核心机构先后发力，双向维稳，形成险资长线托底、券商稳情绪稳预期的协同格局。在本轮行情中，保险长线资金率先逆势发力，成为稳固 A 股盘面、平滑市场波动的核心压舱石。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五大上市险企日前集体发声，明确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长期价值，宣布提升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启动规模化战略性逆势加仓。凭借资金久期长、持仓稳定、注重长期收益的特征，险资作为资本市场典型的耐心资本，为市场持续注入稳定的长线增量资金。中国人保副总裁柴志伟表示，
5: 我国经济韧性足、活力强，工业利润稳步增长，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新动能也在加快成长，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的红利在上市公司层面持续兑现，为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本面支持。
4: 中国太保副总裁苏刚称，
6: 资本市场的基本面依然特别的稳固，我国的发展韧性、硬科技的创新突破和权益资产的真实收益会继续支撑上市资产的长期价值，当前的短期波动不可能改变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配置价值。
2: 本轮险企看多市场并非是口头表态，而是落地迅速、力度可观的实质性布局。市场波动当中，头部险企坚定逆势加仓，精准赋能科技创新和实体产业升级，重点布局优质成长赛道。
4: 持续的科创与权益投资布局也推动险企业绩大幅增长。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寿净利润预增 215% 至 235%， 新华保险净利润预增 40% 至 60%。 科技创新投资已成为险企盈利增长的重要新动能。中国人寿资产总裁于勇表示，坚持长期价值投资，坚定布局 A 股长期价值。
7: 对于 A 股市场基本面长期向好的投资标的，我们始终保持持仓定力，面对近期市场较大波动，公司坚决加大净买入力度，单日净买入规模超100亿元。截至今年6月底，公司权益投资服务实体经济规模超7000亿元，其中科技金融规模达2700亿元。
4: 新华资产董事会秘书步倩也表示，持续看好新智生产力赛道，重点把握 AI 引领的科技革命机遇。
8: 当前有一批优质高股息公司处在合理的估值区间，值得保险公司长期配置。我们还看好新智生产力方向的长期投资机会，尤其看好 AI 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投资机会。连日来，我司积极加仓红利和新智生产力方向权益资产，累计已经加仓超100亿元。
4: 在具体投资方向上，五大险企一方面紧扣新智生产力发展方向，重点布局 AI、 新能源、新基建、高端制造等前沿赛道，紧跟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节奏，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深耕估值合理的高股息蓝筹标的，依托优质资产的稳健收益

0: 属性，平滑组合波动，夯实长期收益，形成双线配置格局。与此同时，险企也在积极筹备中期及年度利润分配工作，持续提升股东回报，进一步稳定市场与投资者预期。中国平安董事会秘书盛瑞生指出，
1: 注重价值股投资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在积极的关注新兴产业、新质生产力、这个新科技、新能源、新基建等各种赛道。那我们自身呢，也是正在积极筹划我们的年度的中期的分红的工作。那么这个注重股东回报让投资者对公司更有信心。
2: 券商机构同样走出长线托底步伐，维稳市场。他们打出资金护盘与预期引导相结合的组合拳，与险资力量形成了互补共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针对市场阶段性非理性波动，多家券商推出数亿元股份回购计划，通过自有资金增持股份，以实际行动印证自身估值合理性，对冲市场恐慌抛压。同时，券商研究体系持续密集发声，客观解读宏观经济走势、产业升级逻辑与上市公司盈利基本面，引导投资者理性看待短期涨跌，有效修复市场悲观情绪。中信证券投资顾问黄鸿飞观察，
3: 在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大量的上市公司在自发的进行市值上面管理的稳定的一些这个动作啊，比方说像上市公司的回购啊，直接用在市场上增持持股的这些方式，变相的来做一系列的对于自己公司股价的一个看好信心的一个表现。甚至是我们还看到很多私募管理人和公募管理人对于自己管理的产品进行大幅度的购买，就自己出钱。所以我们说对于这一波调整，我们的定义就是叫情绪下降导致流动性不足的流动性风险释放的这个变空的一个行情。但是我们觉得这种行情在历史上它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一旦情绪回暖，基本面不变，甚至是继续向好的情况之下，是非常容易被修复的。
0: 在险资、券商等两大机构发力的同时，多路长线资金同步进场，构筑起多层次全方位的市场防护体系，彰显对市场长期发展的信心。多方资金合力有效收敛市场下行空间，券商、险资为代表的长线资金秉持长期价值理念，不以短期博弈行情为目的，核心作用是夯实市场底部，熨平阶段性情绪波动，为 A 股稳步修复筑牢根基。值得一提的是，海外主流外资机构也同步释放看多信号，内外资金预期形成共振。华尔街机构花旗集团正式将中国股市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明确指出 A 股估值具备较强吸引力，是当前全球资本轮动的优选市场，并看好下半年 A 股扩散式修复行情。受内外利好预期支撑，近期 A 股震荡收稳，下行空间持续收窄，结构性修复特征愈发明显。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天，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据统计，共有96个中央部门同日晒出年度收支账本。
2: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上一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支出花了多少钱，如何读懂中央部门的账本，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财政部昨天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中央部门决算简单说就是中央各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整年实际花完钱的最终账本和年初定好花钱计划的预算相对应，清清楚楚记下全年各项收入、实际开支、资金去向、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7: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决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6: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九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

0: 四个部分。白燕峰介绍，在这些公开内容中，九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1: 这九章表中，既有反映所有预算收支口径的三张收支总表，能够看到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收入等各项经费来源和支出用途，也有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0: 各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部门决算报告篇幅详尽，页数多达百页上下，翻看报告就能直观了解到去年各部门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情况。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晶，政府采购是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公开政府采购情况，既能让财政资金花在明处，接受社会监督，也能通过透明采购导向，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 我们是不是在主动地控制运转成本？财政资金发没发挥出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采购资金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同时呢，它呢又有一定的弹性。我们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少花钱，要通过政府采购加强管理来实现。公布政府采购情况，就是要表明我们这些年政府采购是在加强管理，效益呢不断提高。
0: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1: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形成了社会公众看得到、看得懂、能监督的从决算公开到结果运用直到绩效提升的工作闭环，有力推动了预算管理制度的规范透明，提升了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更好地满足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财政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6: 茶饮品牌常年热衷搞跨界玩联名，而今年夏天赛道的风潮集体涌向了冰淇淋，不少品牌扎堆推出冰淇淋系列产品。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至今，国内的主流茶饮品牌集中上新了超过30款冰淇淋以及含冰淇淋类的饮品，也有一部分品牌选择孵化独立的冰淇淋门店，将现有的冰淇淋产品线拓展为独立的空间，还有品牌直接收购或者是运营成熟的冰淇淋品牌，快速的补齐品类的优势。除了冰淇淋，大量的茶饮品牌近些年持续的向休闲零食、咖啡、轻食等多元的品类延伸布局，那不难看出茶饮品牌早已经是不甘局限于单一茶饮业务。那茶饮品牌为何热衷跨界呢？从茶饮行业自身出发，跨界呢更像是行业寻求增长的一个必然选择，还是层出不穷的营销联名。茶饮行业近些年几乎已经是穷尽了各类的创新方式，能够持续吸引消费者的新颖玩法也是越来越稀缺，品牌呢不断的深挖细分的消费需求，这条赛道的竞争也日趋的白热化，那行业整体增长的红利其实是在逐步消退的。2025年，新茶饮市场规模增速从2023年的 10.3% 回落到 6.45%， 存量竞争之下，向外拓展品类成为这些品牌去寻找第二增长曲线的重要途径。那目前国内冰淇淋市场仍然是存在红利，自然也就成为了茶饮品牌争相布局的赛道。那茶饮入局冰淇淋究竟是不是一门划算的生意？对于

0: 于餐饮门店来说，售卖冰淇淋其实是具备天然优势的。原料层面，奶茶常用的茶底、鲜果还有乳制品，同样可以用于制作冰淇淋。那这也就意味着，品牌能够复用现有的原材料渠道跟供应链的资源，拓展冰淇淋品类的边际投入相对来说是更低的。除此之外呢，冰淇淋还能够有效地优化门店的经营结构。夏季冰淇淋需求旺盛，可以拉动夏日的营收，弥补茶饮品类单一的经营短板。同时呢，冰淇淋可以丰富店内的产品矩阵，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搭配选择，可以带动套餐组合单的消费，直接提升门店的客单价。那对于茶饮品牌来说，布局冰淇淋赛道早已经不是单纯的产品扩容，更像是品牌业态的一次升级，能够让传统的单一饮品门店逐步转型成一个拥有多元产品的复合型休闲消费空间。但跨界做新品并不是简单的加个品类就行，那冰淇淋对于冷链储存、制作时效还有食材的新鲜度要求极高。上线冰淇淋品类之后呢，门店的出餐流程、食材的冷藏储存还有食品安全把控都要全面的升级。那对于门店的整体运营能力还是一个不小的考验。那对于品牌来说，只有贴合自身的产品特色和定位去做延伸，稳住供应链的品质，把日常运营做扎实，才能在多条赛道上游刃有余。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闻纵横，追问新闻。盛夏时节，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又成了热销品，但不少消费者吐槽，花几百块买的凉感四件套，摸上去跟普通床单没什么区别。所谓的冰丝短裤，洗过凉水以后凉意全无。
2: 那其实我国对于凉感纺织品是有专门的检测标准的。那到底什么面料才算是真正的凉感面料？消费者又该如何科学识别凉感面料？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3: 正值夏季，怕孩子吹空调感冒，辽宁的甘先生特意网购了一款儿童冰丝凉感短裤，想让孩子睡觉时能凉快一些。然而孩子穿上后，甘先生却发现不仅没有凉感，出汗时还格外黏腻。
4: 冰丝不一般都是那种光料吗？然后穿上特别凉快吗？就感觉挺凉快的吗？他那个就是一个老布料的，就是普通的布，可是给孩子穿的东西你不能糊弄，是不是？不舒服是一方面，但是穿这种布料的吧，就怕你因为它内衣，就怕孩子有什么病菌啥的那种的。
3: 贵州的田女士网购了凉感四件套，到货后也觉得布料没有凉感，皮肤还感到不适。
5: 就那个布料让人那个皮肤接触很不适，没有一点凉感。之前铺了嘛，然后将就睡了一个晚上，根本睡不了。
3: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类似的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织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6: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的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3: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6: 比如说，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性吧，在化学纤维的生产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啊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产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截面的一些纤维，来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比较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2: 其实国家标准当中呢有一项

0: 项量化指标，那就是接触凉感系数。那么具体数值达到多少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凉感面料呢？为什么有些凉感产品洗过几次就不凉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 0.15 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只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玉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2: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助剂啊，或者说涂层，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助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织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1: 宋立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2: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

0: 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冷到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十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副部长齐延军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下午三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主题为书香中国，阅读之美。这是书博会首次走进浙江，主会场设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同时在宁波市、嘉兴市、杭州两主设立线下分会场，并在网络平台设立线上分会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3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景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近日来研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为微宝塔见证初心，田间车间皆是课堂。今年学子们追寻红色足迹，调研特色产业，在行走中体悟延安精神的时代价值，在实干中校准食品人的职责坐标。把目光转向省内，日前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发布，公布了荣获2025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的成果和个人。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起草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对酱油、食醋等多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整合，公开征求意见。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科学家研究认为，暗物质可能与一种被称为暗光子的力载体粒子一起存在于一个隐藏的第五维度中。科学家认为它像一种看不见的引力，维系着星系的稳定，质量约为普通物质的5倍，但它却几乎不可见，不与光相互作用，只是像幽灵一样穿过普通物质。目前该团队的理论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但它为解决宇宙两大谜团提供了一种途径。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对流性天气，有4级左右偏南风，阵风6级，18到29度，偏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陈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要买房，
4: 我
2: 想租赁了吗？
4: 我要租赁，
5: 求职，
4: 我要招聘，
2: 我要
4: 二手交易，
2: 二手买卖，
3: 我都要。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景乐。今天是2026年的7月24号，星期五。那么最近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多变，一会儿呢晴天，一会儿又

0: 下雨，所以大家出门呢一定要看好天气预报，最好是带把伞，这样的话呢既可以防晒又能够防雨。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1: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2: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1: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2: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3: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

说起衣帽间呢，那可是不少人的心里的白月光，感觉呢有了它，生活的品质瞬间就上来了，精致感也是满满的。但是呢，现实往往是有点骨感，特别是呢，对于那些卧室面积不大的朋友来说，强行的塞进去一个衣帽间呢，结果可能是用起来各种的不方便，最后呢，还可能怀疑到人生了，说这个衣帽间呢，到底是不是鸡肋？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话题，看一看强塞一个衣帽间呢，到底有哪些的坑，以及怎么在有限的空间里打造出一个既实用又美观的收纳方案。首先呢，咱们得说一下这个强塞衣帽间有哪些的坑。很多人觉得衣帽间呢就是一个精致生活的象征，哪怕呢就是这个卧室只有说是10平米左右，也得硬挤出一个角落，但是结果呢往往是动线混乱，空间压抑，通风差，装门两难，还有呢就是它的功能非常的单一。这几个弊端呢，咱们一个一个的来分析。首先说到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动线混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真正的正常的卧室里呢，衣柜挨着床，整理衣服就是非常的方便，直接可以铺在床上，用来分类叠放，一气呵成。但是呢，要是有了一个强塞的小衣帽间，每次呢整理都得来回的折腾，时间翻倍不说，找衣服也是非常的麻烦。比如说呢，我们早上赶时间想换件外套，还得钻进那个小隔间里，光线又暗，翻找半天，它的便利性直接就是大打折扣。那么再来说到第二个弊端呢，就是沦为一个暗室。卧室本来应该是阳光充足、通风良好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一隔出一个小的衣帽间，它的采光就是全靠卧室里的间接的光了，里面呢，昏暗又压抑，不开灯根本是看不清。再一个呢，就是它的通风也是非常的差，空气也不流通，遇上一个潮湿的天气的话，衣服也容易发霉，异味也是比较重的。那么第三个弊端呢，就是装门两难。装门吧，这个平开门占地方，推拉门轨道又容易积灰；不装门吧，这个衣服杂乱，全部暴露在外边，卧室显得非常的杂乱无章，灰尘呢还直接的落在了衣服上，增加家务量，那点仪式感也就瞬间都没有了。再来说到第四个弊端，就是它能够挤压卧室的空间，这个是一个数学的问题啊。常规的衣柜和床之间预留个60厘米的通道就够了，但是呢独立的衣帽间里面的通道得70厘米左右，外面呢还得留个60厘米的动线空间，这样里外一算的话差不多得1.5米左右了。那么卧室的面积本来就不大，为了这个2平米左右的一个憋屈的衣帽间，牺牲了4平米的卧室面积，这就相当于说是我们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那么还有一个弊端，就是它的功能比较单一。真正的衣帽间呢，功能分区是明确的，像一些首饰区、还有鞋子区、包包区、悬挂区、叠放区，甚至呢是中央岛台都应有尽有。但是如果说你强塞一个衣帽间呢，就是把普通的这个衣柜隔离到了一个小空间里，内部的格局和普通的衣柜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它的收纳容量和功能的丰富性都没有得到提升，反而呢因为这个空间狭小，用起来就非常的不方便。
那么刚刚讲到这么多的抢灾衣帽间的弊端，那么咱们小户型的朋友到底应该怎么办？在这里呢，也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一个设计合理的衣柜，在便利性和收纳的量上，完全是不输抢灾一个衣帽间。首先呢，就是我们别盲目的跟风，对于小卧室来说，衣帽间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别因为这个衣帽间有幻想的仪式感，就忽略了它自身的户型条件和真实的生活习惯。其次就是动线优先的原则，一个宽敞、流畅、舒适的卧室和衣柜，实用的价值远远要高于一个仅仅为了仪式感而强塞的衣帽间。衣柜小就做衣柜，那么整理衣服的时候呢，直接铺在床上，比强塞一个衣帽间其实要方便的很多。最后呢，就是合理的设计衣柜，比如说多做一些挂衣区，少做叠衣区，这样呢找衣服的时候也方便，也省去了叠衣服的麻烦。再比如呢，是按照高频的使用区，再到中频的使用区，再到低频的使用区，这样呢对衣柜进行一个分区分层，让每一件物品呢都触手可及，提升它的使用效率。当然了，虽然说这个抢灾衣帽间不推荐，但是如果说你的家户型条件允许的情况，真正的衣帽间呢，确实能够提升生活的品质。比如说呢，你有这个闲置的空间可以利用，比如说入户花园呢，闲余的小书房或者是杂物间，这。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0: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西西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景乐。首先来关注本时新闻。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区执勤大队自2026年7月28号零点起，在宜安新区全辖区道路正式启用无人机交通技术监控。

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3。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严恶淘淘的全部内容就这些了。那么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啦。我想问一下各位朋友们啊，你家的绿豆汤是红色还是绿色的？夏天到了，绿豆汤是大家眼里的解暑佳品。无论是颗粒分明的绿豆汤，还是绿豆开花与汤融为一体的绿豆沙，都收割着我们的味蕾。那善于观察的朋友一定注意到了，有时候绿豆汤是绿的，有时候却变成了诱人的红色。那为什么颜色会有这种差别？哪种更健康呢？绿豆汤的颜色有的时候是绿色，有的是红色，那与绿豆里的多酚是否被氧化有关。多酚在加热过程中与氧气接触被氧化，变成了这种颜色，是由绿色就变成了这个红色。那么多酚容不容易被氧化，主要是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水质，水偏硬，矿物质就越多，而矿物质离子可以与多酚这个整合，然后降低其抗氧化能力，颜色就会变红啊。那你比如说在我国北方地区嘛，就是有一些地区自来水当中的矿物质成分比较多，煮出的绿豆汤就容易偏红，就容易偏红。如果使用的是纯净水或者水质偏软的自来水来煮绿豆汤，通常煮出来的颜色是绿色的。另外，水的 pH 值也会影响颜色。酸性环境中绿豆汤会保持绿色，而碱性环境中绿豆汤则会变红。比如煮绿豆汤时加了碱，就会导致颜色变红。第二就是煮制时间和方式，煮的时间短，绿豆汤一般是绿色的，长时间熬制或者反复煮沸，绿豆汤当中的多酚类物质与氧气充分的一个接触发生氧化，就容易变成红色咯。你比如说用小火慢煮比较长时间，绿豆汤变色的可能性就增大。第三就是接触空气的程度，煮好之后如果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那么绿豆汤也容易变红啊，也容易变红。还有最后就是这个容器的材质，如果使用铁锅等金属材质的容器煮绿豆汤，那么金属离子可能会与绿豆中的成分发生反应，导致颜色变红。那用砂锅或者不锈钢煮，那么相对就不容易变色。那么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喝绿豆汤这些朋友要注意。首先血糖异常，绿豆本身升血糖的速度慢，不过你看在熬煮的过程当中不要在汤里加什么加面还有人加什么加大米，也不要熬煮的太烂。虽然这样很香，但是这类汤更容易升血糖。然后绿豆煮熟，保持这种粒粒分明，对糖友们最好最友好了，所以大家不必追求开花啊。第二就是消化不良，虽然绿豆的这个低聚糖有利于肠道健康，膳食纤维能够缓解

0: 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对流性天气，有四级左右偏南风，阵风六级，18到29度，偏南风二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陈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
1: 预报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2: 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3: Boy FM。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电影暑期档开启以来热度持续上涨，超百部影片锁定暑期档。那据网络数据，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50亿元，功夫女足票房已超过 16.7 亿元，八仙票房已超 4.1 亿元。那么暑期档热门影片有哪些看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首先来关注到喜剧电影《功夫女足》。那这个电影讲述了至尊无敌杯开赛在即，一众顶尖球队即将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巅峰对决，而功夫女足队也迎来严峻考验，对手个个身怀绝技，外界也在这层层施压嘛，赛场轨迹一环套一环，他们能否靠功夫在绿茵场上逆风翻盘？影片呢，自上映以来，凭借良好口碑实现票房稳步走高，暂列年度票房第三名。那据猫眼数据显示，本片观众低频观众占比最高，接近四成。啊，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意思？就是一批已经三年甚至更久没有踏入影院的人，因为功夫女足重新坐到了大荧幕前，能把沉睡多年的用户重新激活，周星驰这块招牌的号召力可见一斑。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

视为灵感，以这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仙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自上映以来，凭借良好口碑，成为当期一匹黑马，在某电影评分网站上获 8.3 的高分。电影还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这一次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科幻冒险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几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被困引力场，与地面失去联系。危急时刻，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电子信号出现，其中隐藏的代码将彻底改写他们的命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就此展开。那影片呢，在超前点映中收获绝佳口碑，已提档至本周7月25号上映，也就是明天，提档到了明天上映啊，明天上映。那么动画电影《悟空大圣》跳脱传统西游取经主线，聚焦孙悟空少年成长阶段，以自由与责任为核心叙事，串联花果山、天庭、东海等奇幻场景，搭配哪吒、观音等经典神话角色构建轻松冒险故事。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大唐妖探这部影片是8月8号要上映，它是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那么电影将会为观众带来一场融汇东方美学、满载奇思妙想的视听体验。

0: OK， 那以上这些就是暑期档已经上映的还有即将要上映的一些热门影片啊。动画电影确实是比较多，而且动画电影口碑也很不错啊，包括还有这进口片小黄人嘛，就是小黄人我在想应该很多大人都很喜欢看，所以假期暑期大家不用太无聊了。就是可以去电影院看看电影，因为确实有很多口碑不错的影片在上映啊。OK， 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吧。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Can we？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猛喝水啊，尤其是那种冰饮，可能会诱发心梗嘛。夏季注意避开这些解暑误区。那么近日，杭州一位50岁建筑工人高温作业整个下午后猛灌一瓶冰镇饮料，随即突发急性心梗，经急救才抢回一命。那么话题，男子高温天喝冰饮突发心梗登上热搜榜。那为什么喝冰饮会有诱发心梗的可能？夏季如何安全补水？一起来了解啊。高温加冰饮，心脏承受的双重刺激，血管快速收缩，心脏瞬间缺血，高温天气下人体血管处于舒张的一个状态。那么饮用冰饮可能会强烈的刺激血管，导致血管瞬间剧烈收缩啊，然后冠状动脉痉挛，造成心肌供血不足，出现心慌、胸闷、胸口刺痛等症状，大幅提升急性心梗的发病风险。那血压骤升，血管壁压力升高，冷热骤变可能导致人体血压瞬间飙升，加重血管壁压力，尤其是患有高血压、动脉硬化或者是有血管斑块人群，容易出现斑块破裂啊，然后血小板迅速聚集到破裂处形成血栓，进而诱发心梗、脑梗，严重者可能危及生命。那么夏天如何正确补水？少量多次主动补水啊。那高温天出汗增多，所以要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然后一次性猛灌一大瓶水，那这样水分快速进入血液，可能增加心脏负担啊。而且就是喝水，水温很关键，就是水温是以温凉接近室温就是最合适的，过凉、过冰、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者损伤胃肠道啊，所以大家需要注意。然后也可以适当的补充电解质啊，还有也要警惕高糖饮料陷阱，比如说什么奶茶、碳酸饮料啊，这样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让人越喝越渴，越喝越渴。总之提醒大家，正确喝水很重要，还有就是不要就已经渴到不行了才喝水，有事没事就是你喝点水呗啊，有事没事喝两口。 OK， 10:54，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那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及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1: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是来自于我们延安市司法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常海东，常局长。那么在我们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安市司法局的相关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延安市的司法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想法、建议、意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话题呢，和我们的常海东常局长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共有三步，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步是2820071、2820071，第二步是2820072、2820072，最后一步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你来说并不是非常方便的话，你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途径参与进来，那就是微信的方式。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延河热线直播室的嘉宾。那我们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延安市司法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常海东。
2: 要意义，这个文件呢确定了工作目标，那就是到2024年底，
1: 对，
2: 基本建成省市县乡四级全覆盖的比较完善的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体系，实现呢对行政执法工作的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推动行政执法更加严格规范、公正文明，行政执法质量呢不断提升。
1: 对，
2: 根据这份中央的文件，到2024年的5月，陕西省办公厅又印发了《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办法》，作为对全省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的补充。这个文件明确指出，行政司法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的具体事务。所以就在2024年的9月，延安市司法局就加挂了延安市政府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的牌子，并配了相关的印章。
1: 对，那么通过常局长的介绍，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什么是这个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已经有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认识和了解。哎，我们为什么要从事这项工作呢？它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在哪里啊？我们都有了一些认识。实际上 通过常局长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实际上我们这项工作在过去以来就一直在开展。

0: 是吧？
1: 对，
0: 是在过去我们叫法制办，
1: 对，法制办，
0: 我们也是历任这个几次的这个改革，到现在您刚才说到，在应该是前年2024年的时候啊，我们延安市司法局是加挂了这个市政府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这样一个牌子啊，并且配了印章。那这样子之后啊，我们在实际的工作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变化呢？
1: 嗯，对，这个变化其实特别巨大的。
0: 嗯，
1: 2024年12月30日啊，就是2024年的最后一天，
0: 最后一天啊，
1: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规范社企执法的决策部署，
0: 嗯，
1: 严格规范社企行政检查，坚决遏制乱检查，国办啊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行政社企行政执法的检查的意见，
0: 嗯，
1: 针对了行政检查的主体、检查事项、检查方式、检查标准、程序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在2025年3月，我市呢就按照全省的统一部署，启动了规范社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我们市纪委将专项行动纳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任务。
0: 嗯，
1: 在7月2日，陕西省政府又印发了陕西省严格规范社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对国办社企检查的要求进行了细化，提出将社企行政检查双向扫码入企功能纳入全省的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在领悟终审文件精神的基础上，2025年9月，就是去年，
0: 嗯，
1: 我们延安市司法局试点开发了扫码入企小程序，这呢也是全省各地市中第二家实现全域开展扫码入企工作的地级市。
0: 对，
1: 也就在9月份啊，我们推出这个扫码入企工作的同时，
0: 对，
1: 针对延安高新区多家企业遭遇多部门多头检查频次高的问题，市司法局在高新区管委会的配合下，啊，我们开展了社企行政执法试点工作。
0: 对，
1: 推出的试点经验呢，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0: 嗯，
1: 一是设立行政检查柔性周期制度。
0: 对，
1: 就是要求啊，每个月的第一周，原则上非紧急必要的情况下，啊，各级行政执法部门，
0: 嗯，
1: 不可以在高新区开展日常的行政检查。
0: 嗯。
1: 这样呢，就能让企业在月初有相对稳定的时间去专注省执法领域罚没收入，较2024年同比减少2745万元，下降了4.9%。可以说，这场由全国司法系统牵头开展的社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认可。
0: 嗯。
1: 也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2026年2月，啊，今年二月，国务院颁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这呢就标志着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有了国家级的法规。
0: 嗯，实际上常局长您刚才介绍到，我们在今年的1月份啊，我们市政府是要求在全市各县市区的工业园区，我们对我们这项工作进行了一个推广啊。
1: 对，
0: 那实际上本身就是对我们这个工作是比较认可的，
1: 对，感觉这个是有效果的，啊，
0: 特别有效果。就像您刚才说的一个数字，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们的这个检查频次下降了80%。
1: 对
0: 啊，那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啊，
1: 当时我们自己都很惊讶，嗯，高新区的说：“哎，咱那个东西一公布，咱们没人来了。”
0: 对，
1: 我说：“哎呀，真的啊！”
0: 那就大大节约企业的一些做事的效率，哎，是吧？
1: 对对对。
0: 您刚才还提到，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在今年的2月份啊，
1: 嗯，
0: 我们国务院颁布了这个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1: 嗯，
0: 它标志着行政执法监督有了国家级的法规。实际上这个条例的颁布是不是对我们的工作具有非常深远的一个意义呢？
1: 对对，就是行政执法监督条例颁布以后啊，
0: 嗯，
1: 我们延安市政府的常务会，
0: 嗯，
1: 啊，专门还邀请了西北政法大学的教授，
0: 对，
1: 对这个条例进行了专题讲授。
0: 嗯，
1: 啊，
0: 那您应该现在目前对这个条例是有所了解，对吧？
1: 对对对，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嘛。嗯，
0: 那您是不是在利用这次节目的机会，

0: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行政执法戒毒条例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包括它会对我们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它具体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监督主要涉及的一些方向内容，好吧？
1: 啊，好的好的。这个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关于行政执法监督的行政法规，填补了制度空白，
0: 对，
1: 标志着我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正式迈入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全新发展阶段。
0: 嗯，
1: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都明确提出要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和能力建设，而条例的制定和出台就是将中央的顶层设计转化为地方具体制度实践的关键举措，为推动新时代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针对当前行政执法监督手段有限、力量不足、刚性偏弱等突出问题，通过立法赋予监督主体必要的职权，明确执法程序、监督程序与保障机制，补齐监督短板，确保行政执法全过程都能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的它的监督范围呢，包括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机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行政执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行政执法各项制度，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等进行有效监督。
0: 对
1: 啊，这个监督呢主要涉及对行政行为、执法行为和执法制度的监督，
0: 主要是这两方面。
1: 哎
0: 啊，
1: 比如呢对这个行政执法的监督，就包括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行政执法的程序是否合法，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
0: 对，
1: 执法行为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罚款啊、乱收费、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还有这个检查这个监督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执法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这个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这个穿着制式服装啊，以及其他影响行政执法合法性、适当性的情况。
0: 对，
1: 这是对这个执法行为的监督。另外一方面呢，对行政执法机关行政执法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啊，比如说这个制度包括你行政执法人员的资格、证件管理制度，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等行政执法程序制度，
0: 对
1: 啊，还有行政裁量权基准等行政执法标准制度，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行政执法责任确定、行政执法状况评议、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等制度啊，还包括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行政体制改革中啊的相关制度，还有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相关的行政执法制度等，这个制度，这个制度方面。
0: 那我们行政执法监督它的这个方式大概有几种呢？
1: 这个监督方式呢，主要分三种吧。一个是日常监督，
0: 日常监督
1: 啊，我们可以采取对一些执法部门行政法规执行的情况进行评估，对它的执法资格的确认，执法案卷开展评查，执法质效评议等方式啊，常态化的对它这个行政执法工作啊进行监督，这是日常监督。
0: 日常监督啊，
1: 还有个重点监督呢，就是对企业和群众反应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典型性、代表性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的监督，可以采取挂牌监督、提级监督等方式。再还有一种，这个行政执法监督它是三种嘛，日常监督、重点监督，最后一个叫专项监督。
0: 专项监督，
1: 这个专项监督一般由省一级来确定的。好比是省级以上的人民政府行政执法协调监督机构，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结合也可以。

0: 结合人大代表的建议了，政协提案啊，监察建议、司法建议、检察建议、行政复议建议等反映的行政执法问题，对关系这个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人民群众利益、切身利益的特定领域、特定问题开展这个专项监督。
1: 其实不管是我们的日常监督也好，或者是我们的重点监督也罢，亦或是我们的这个专项监督啊，实际上我们在监督的目的可能是让他能够更好的履职履责，是吧？
0: 对 对, 对。
1: 那如果说在监督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发现了一定的这个问题，那我们这个条例是否给予我们一定的这种法律上的支持啊？我们该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呢？
0: 对，就是根据这个监督发现的问题啊，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赋予了监督机构三种处理形式。
1: 我们有三种处理的形式。
0: 哎，其实也就是授权你开展三种监督啊，
1: 对，
0: 三种形式的监督。
1: 对，
0: 第一种形式呢，就是对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履行而未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司法机构，可以制发行政执法监督的督办函，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然后呢，执法机关呢，应当按照这个监督部门的监督函的要求，及时履行行政执法职责，并在规定时限向这个监督机构报送纠正的情况。
1: 对，
0: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对行政执法监督中查明的违法或者明显不当的行政执法问题啊，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制发行政执法监督意见书，监督有关行政执法机关予以纠正啊，执法部门呢应当按照行政执法监督意见书的要求及时纠正，并在规定时限内向这个执法监督机构报送纠正的情况。这是一个是不履职的，一个直接就违法的明显不当的，这是两种情况。
1: 对，
0: 那么第三种情况呢，针对重大问题或者行政执法这个机关未按照行政执法监督督办函的要求履职，未按照行政执法监督意见书的要求纠正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决定。最后呢，由本级人民政府决定纠正的，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予以纠正。这三个层级其实说明一个啥道理呢？就是前两个是由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司法局
1: 对
0: 啊，我们这个监督局发现问题督办他要求他整改。如果前两个措施都推出来他不干的情况下，就由本级政府来发决定书进行直接纠正啊，就没得商量了。
1: 对啊，好。
2: 听，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1: 海 FM。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您正在通过 FM 107.7兆赫收听到的是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那么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延安市司法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常海东常局长。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 2820072 2820073，你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
2: 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 107.7 延安。

0: 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
1: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 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那么在广告之前我们说到啊，今年是这个15的开局之年，开好头起好步非常的关键，而且我们今年的时间实际上已经是长局长是过半了啊。
2: 对。
1: 那么有了条例的支持之后，我们在今年的我们沿市的这个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您觉得我们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新的变化呢？
2: 好的。这个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五章啊，它的保障措施啊第37条指出呢，国务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应当提升全国行政执法监督信息一体化平台，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对行政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快速预警，实现精准、高效、及时监督。目前呢，我们陕西省正在建设推进的全省行政执法和监督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就是对司法部支持的试点项目。目前呢，由省司法厅承建并牵头推广。去年的八月份，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陕西省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建设实施方案》。方案的建设这个规划目标提出啊，这个平台将紧扣提升执法质效核心目标，以一体化、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平台为坚实支撑，聚焦解决行政执法领域突出问题，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逐步实现行政执法全流程的线上运行，并与全国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数据共享、业务协同。也就在今年啊，全省的各级行政执法部门目前正上下联动，全力推进一体化平台的应用工作。下面呢，我就介绍一下我们沿市在这方面工作的整体情况。第一个呢，就是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今年三月，省政府部署一体化平台推广工作以来，咱们沿市迅速启动了推广工作。首先成立由耿军强副市长任组长，市级重点执法部门分管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市级专项工作组啊，办公室设在市司法局。然后呢，从市级执法部门抽调人员加入工作组。在3月20号，市政府还召开了平台推广应用这个调度会，印发了这个实施方案，明确了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链。13个县市区、38个执法领域相应的都成立了工作组，协同推进。对于这项工作呢，王海鹏书记做出过专门批示，郭柱国市长专题听取汇报，耿军强副市长多次到市司法局调研解决工作，这是第一方面组织推动。
1: 对，
2: 第二个呢，就是平台推广，我简单介绍一下啊。平台推广，按照这个全省的安排，今年的3到5月份啊，先是第一批8个重点领域的行政执法部门率先上这个平台试点推进，这八个重点领域部门的它的执法量，占到全部行政执法部门执法量的75%。
1: 对，
2: 这就对全省来说，这就叫抓重点。
1: 对
2: 啊，在我们沿市来说呢，这八个领域呢，其实是涉及了10个部门。
1: 对
2: 啊，而且这10个部门在使用平台上，它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这个市住建系统、城管系统、公积金管理啊中心这个系统、水利系统、农业系统，这个5个系统呢，要在平台上使用行政检查的功能，行政处罚的功能，行政强制的功能，然后这个市交通运输系统，公安系统，市场管理系统，这三。

0: 三个条线部门，它是使用行政检查的所有功能，
1: 嗯，
0: 啊，然后呢，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它的数据是共享，因为他们还有它中省的相应的平台，
1: 嗯，
0: 所以这些数据和目前的全省的这个平台数据是共享的。
1: 对，
0: 还有应急和生态系统，他们使用呢行政检查的计划方案的功能啊，同时使用执法协同功能。什么叫协同呢？可能就是综合查一次一样，各部门，
1: 嗯嗯，
0: 跨部门的协同吧。
1: 对
0: 啊，其他数据也是共享，因为他们也使用中省的相关平台着呢。
1: 嗯嗯
0: 啊，在这儿呢，我想普及一下啊，这个一体化平台应用的一些考核数据。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在推进这项工作的时候，人家省上抓哪些数据的提升？
1: 对
0: 啊，这也是执法部门要开展执法他必须具备的一些条件，
1: 必备条件，
0: 哎，
1: 啊，
0: 就是你只有具备的这个条件，你才能开展平台执法。
1: 对
0: 啊，比如这个执法主体，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要完成那个执法主体的激活嘛，
1: 嗯，
0: 啊，在平台激活。那是什么是执法主体呢？就是有法定职责能用自己的名义对外执法，
1: 嗯，
0: 出了事儿自己能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对
0: 啊，独立的，这叫执法主体。
1: 执法主体，嗯，
0: 还有考核叫执法人员，
1: 嗯，
0: 啊，执法人员要在平台上激活自己的执法功能，
1: 对
0: 啊，那执法人员是谁呢？那也是依法行使国家执法权的公职人员，
1: 嗯，
0: 他是要有持有行政执法的证件，
1: 对
0: 啊，这是执法主体、执法人员，还有一个叫执法事项，
1: 嗯，
0: 执法事项的认领，你各执法机构执法人员要在平台上认领的执法事项。执法事项呢，就是行政机关或授权组织依据法律法规对具体的行政相对人实施管理、检查、处罚、许可等直接影响其权利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清单。
1: 嗯，
0: 哎，执法事项就是一个清单啊，依据法律制定出来执法事项清单，
1: 嗯
0: 啊，这要进行认领，在平台上认领。还有呢，这我们考核的指标是各执法部门要配置电子印章，啊，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各单位都有自己的公章嘛，
1: 对，
0: 啊，行政处罚要盖公章，那你在网络上也要有个公章，
1: 对，
0: 电子印章就是网络公章，
1: 对，
0: 啊，同时要完成统一支付账号的配置，
1: 嗯
0: 啊，统一支付账号就是用于罚没收入。转入转出的执法部门的账号，
1: 对
0: 啊，在我们平常还有这个平台的考核中，
1: 嗯，
0: 要制定日常检查计划，制定检查方案啊，对，要开展检查实施啊，嗯，这三个指标是说啥呢？日常检查计划啊，就是日常一些检查是可以提前安排的啊，所以对常态化的检查要做一个计划，输入平台，
1: 嗯。
0: 检查方案呢，就是在日常检查计划的基础上，针对具体要检查的这些对象，制定具体的方案，啊，然后检查实施呢，那就是对这个检查方案啊组织实施啊，本质呢，这组数据的内容本质就是把预计要完成的检查全部列入平台进行监管，
1: 对。
0: 啊，你要执法啊，你上平台你要有计划有方案啊，目的呢就是降低检查频次，规范乱执法行为，
1: 嗯
0: 啊，这是一组这个专业数据，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对，
0: 在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目前我们延安市县两级执法部门推广应用的情况。
1: 嗯
0: 啊，首批八个领域的十个部门，他们呢目前已完成了信息入库和要素配置等工作啊，现在的中心任务啊，就是加快平台应用，各阶段都进行记录。
1: 对，
0: 啊，如果在哪个阶段遇到困难，及时向这个市级专班报告，由我们来进行协调啊，这个解决。这样呢，市县两级共同推进，
1: 嗯，
0: 啊，最后呢，形成了一套服务指南啊，很系统的流程的服务指南。
1: 对，
0: 啊，这个指南推出来以后，我们在全市推广。这个服务指引发布后的一个月内，
1: 嗯
0: 啊，全市乡镇接办这个账号的办理速度极大的得到提升，
1: 嗯
0: 啊，我们整个办理速度啊，办理的面也跃居全省前列，
1: 对，
0: 这就相当于干一项工作抓一个试点，
1: 嗯，
0: 全程推进啊，

0: 然后试点推广啊，
1: 对，
0: 这第一个有特点。第二个呢，就是针对省级平台统计数据，直到县一级，
1: 嗯
0: 啊，乡镇层面的具体情况啊不了解，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设计了一个乡镇街道的这个综合执法队啊应用推广的攻坚图，
1: 嗯，
0: 把刚才说的那些指标进行细化，要求这个县一级把所有的乡镇列出来，乡镇到底推进情况怎么样，必须底数要清，
1: 对
0: 啊，这个东西一拿出来啊，就可以按照清零行动一样，
1: 嗯，
0: 谁的工作弱立刻进行通报啊，所以咱们乡镇一级在应用攻坚图之后整体推进速度也很快，
1: 嗯。
0: 第三方面呢，我们还注重这个县域交流，
1: 嗯
0: 啊，我们是这个市级专班发现县级层面在推广应用方面有什么好的做法，
1: 嗯，
0: 会及时将这个做法传达到各个县市区，
1: 嗯
0: 啊，帮助全市推进工作，解决共性问题，啊，这就是我们几个层次吧，啊，在这里呢，我特别想给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啊，对这个今后，
1: 嗯，
0: 对企业影响深远的两项工作，
1: 嗯，
0: 一个叫扫码入企，一个叫综合查一次，啊，我先说说这个扫码入企。
1: 好，
0: 去年九月的时候，延市司法局推出了扫码入企工作，
1: 嗯
0: 啊。这个工作呢是全省第二家全域开展扫码入企的地市，
1: 嗯，
0: 但呢这是个试点工作啊，只是让大家熟悉了这个扫码入企。今年三月，随着全省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的投运啊，扫码入企工作在全省已经全面推开了。那什么是扫码入企呢？它的本质其实就是推行任何一个执法部门你入企进行检查都需要提前完成执法部门内部审批的一个制度安排啊，那些在平台上完成审核的检查就能形成一个二维码，执法人员涉及检查的时候需要向被检查的企业人员出示这个二维码，企业人员通过扫二维码啊，就可以通过手机看了解到来检查人员的相关信息，他是否有执法证，
1: 嗯
0: 啊，来的几个人，他的执法标准是什么？检查，在检查完以后，这个执法人员手机上还会出现一个二维码。
1: 嗯，
0: 企业人员在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对行政执法人员的本次检查做出评价。
1: 对，
0: 啊，所以扫码入企的推行，就是将行政检查的工作全流程的公开展示，啊，属于阳光执法。
1: 嗯，
0: 啊，这项工作啊已经全面推广啊，我们企业这个各位企这个企业经营者啊，
1: 嗯，
0: 要了解这个政策啊，要善于利用这个扫码入企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
1: 嗯，
0: 这是我介绍一个扫码入企。我再介绍一下综合查一次。综合查一次呢，就是行政执法这个主体行政执法机构在行政检查中通过整合这个检查事项，优化协同，在同一时段对同一检查主体依法开展的联合检查，啊，就相当于多部门对一个企业进行检查。如果在同一时段啊，这个他可以开展联合检查，不要说那是三个部门来三次，你们来一次就可以了嘛，
1: 啊，
0: 综合查一次。这种检查呢，既包括一个系统内的啊，也可以他上下级的。啊，也可以是跨领域的这个联合检查，目的呢就是减少入企检查的频次，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优化这个营商环境。啊，我举一个例子，可能大家更能听明白一些，不然说，嗯，哎呀，这个综合查一次咋听起来这么复杂呢？
1: 对，
0: 这个前两天高新区的营商办在走访辖区企业的时候，
1: 嗯，
0: 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1: 嗯。
0: 说这个里渠、姚店、高新区都设有城管执法队，这三支城法队这个执法队啊，他都会分别到高新区的企业开展检查，
1: 嗯嗯，
0: 导致这个检查频次进行提升。
1: 对
0: 啊，其实这个高新区营商办啊，他们挺负责的，他们能发现这个问题。
1: 对，
0: 他提出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要解决一个相同领域，
1: 嗯，
0: 那就是你这个城管系统，你们上下级啊，要协调你们的涉及检查，要实现联合检查。首先，你上下级，
1: 嗯，
0: 同时。

0: 不是还涉及一个你们平级之间，你姚店啊执法队，你李渠执法队，你们两个要协调，你们要联合检查，你不能你们三家你都分别来。
1: 对
0: 啊，这就是综合查一次的本质吧。
1: 嗯，
0: 加强综合查一次是当前啊这个平台推广应用的重点和难点。今年6月16号啊，省政府一体化平台推广应用的推进会，
1: 嗯，
0: 6月20号省政府一体化平台应用专班的调度会，都对这项工作进行了强调和安排部署。
1: 对
0: 啊，按照这个省上的专班的要求吧，我是啊曾经接了一个任务，
1: 嗯，
0: 就是负责对燃气经营企业，
1: 嗯
0: 啊，对加油站，
1: 嗯，
0: 对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
1: 嗯，
0: 对特种设备使用企业啊，这四个领域开展综合查一次场景的编制啊，围绕人家上级安排的这个工作，我们在宝塔区和志丹这个试点开展编制，
1: 嗯
0: 啊，同步要求市级执法部门开展相关场景的编制，
1: 嗯，
0: 为了编好这个四个领域的综合查一次场景标准啊，我们制定这个流程嘛，要求相关企业结合实际罗列出涉及他们这个企业的检查的部门。
1: 对，
0: 然后我们会召集这些部门召开会议，要求相关部门按照省上的要求制定检查依据、检查要点、检查频次啊。最后呢，这个场景表了、检查要点等啊，做出来咱们延安的这个一个智慧支持吧，报到这个省专班啊。最后这些可能都要进行强制的执行。
1: 嗯
0: 啊，按照这个省上的要求吧，下一步全省将制定综合查一次的通用场景，把这些通用场景设置在一体化的这个平台内。
1: 嗯
0: 啊，具有强制性，执法部门原则上必须执行这些综合查一次。
1: 嗯
0: 啊，同时呢，省专班要求市县的执法部门要逐步完善本领域。啊，就相当于城管领域，
1: 对
0: 啊，跨部门，好比应急城管，你这，
1: 嗯嗯，
0: 你这跨部门的层级的上下级的联合检查机制，
1: 对，
0: 力争呢，从源头上减少多头检查。前段时间7月14号到15号，戴冰冰副省长到我市的调研一体化平台应用工作，对延安的一体化平台的推广应用给予了肯定。以上呢，就是今年我是推进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应用的这个总体情况啊。
2: 好，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延安，
3: 美好延安，
2: 沿河热线，快 FM，
1: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延安。这里依然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鹏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延安市司法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常海东常局长。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 2820072 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截止到现在呢，通过常局长的介绍啊，我们也了解到了行政执法工作的时代背景，包括我们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一些重点啊。常局长，我们之前反复说，我们今年是这个15的开局之年，非常的关键啊。而且您刚才也介绍，在今年当中，我们的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些成效和亮点特色啊。
0: 对。
1: 那么您觉得在未来一段时期啊，我们的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我们的方向会在哪里呢？
0: 对，今年4月吧，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完善行政执法体制、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建设一支专业规范、上下协同、便民利民的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而对行政执法人员来说，新时代行政执法的总要求呢，就是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啊，这也是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根本衡量标准，明确了监督工作的核心导向与最终价值追求。严格那就是执法必严，强调对执法行为

0: 必须依法惩处，不姑息，不纵容，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确保法律法规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
1: 嗯，
0: 这是严格规范，就叫程序标准，强调严格遵循法定程序，确保执法行为的步骤、方式、实现等均符合法律规定。
1: 嗯，
0: 从源头杜绝随意执法、任性执法。
1: 嗯，
0: 公正呢，就强调实体正义，强调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确保执法结果公平合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那文明呢，就是方法得当，强调呢执法人员举止得体，态度平和，语言文明，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提升执法公信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1: 嗯，
0: 围绕以上内容呢，未来的行政执法监督工作，那就是全面贯彻落实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监督要体现出四个特点啊，一个叫全方位的监督，涵盖执法主体、权限、程序、结果等各个维度，
1: 嗯，
0: 确保监督贯彻行政执法全要素。
1: 对
0: 啊，这是一个全方位监督。
1: 对，
0: 第二个呢叫全流程监督，覆盖从立案、调查取证到决定执行的全过程，
1: 嗯，
0: 形成闭环式监督管理机制。第三个叫常态化监督，经常常抓不懈，把监督工作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杜绝运动式、一阵风式的监督模式。
1: 对，
0: 啊，最后一个叫常态化监督，
1: 嗯，
0: 要健全监督的制度机制，强化源头治理和系统治理，推动监督成果的巩固深化，形成长效保障。
1: 嗯，好，听众朋友，那么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到了该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了解，不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收到您的留言之后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对接我们的常局长为您答疑解惑。节目最后，常局长，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0: 哎，好的。这个十五五时期啊，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人民群众都对公平正义有新期待，需要更好地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服务这个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啊。作为我们市司法局，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啊，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完善普惠性公共法律服务，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实实在在在增强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更好的服务高质量发展方面啊，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好，谢谢大家。
1: 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我们也再次感谢延安市司法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常海东做客我们本期延安热线的直播室。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了，我是常峰，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人生不仅仅是一个结果，而是生命的过程。在人生的旅行中，我们是会得到很多，但同时也会失去很多的。我们不会为我们的失去而后悔，因为我们曾经奋斗过，懂得去欣赏沿途的风景。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这个时段的开始，我们来听许巍《旅行》。

等我长发飘飘，等我把鱼蛹熬成温柔，等我褪去稚嫩矫情，等我甘于平凡，等我不再把爱夸张到声嘶力竭，等我不再似如今这般模样，我决定改变，保证不再挂念旧人，保证把完美的自己托付给美好的未来。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里陪伴大家。当你变成了更好的你，就一定会遇到更好的人。你是谁，就会遇到谁。

两个人要成为爱人容易，但要组成家庭却很难，因为只靠爱情不能相守一辈子，白头偕老需要更多的东西。老公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责任，老婆不是一个昵称，而是一种守护。成为情侣或许只需要爱情，但要做家人却需要两个人的付出、妥协和坚持。想要成家，先要懂得为爱付出。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他。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

0: 南进攻延安，毛岸英跟随中央土改工作团奔赴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参加土改运动。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求参加抗美援朝，但不幸的是，仅仅三十。
1: 沟壑纵横的黄土地，
2: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我们的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3: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李延俊。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4: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国峰。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5: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尔妮。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6: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cho。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希望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民族歌剧白毛女喜儿的扮演者王娜。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8: 何处是延安？是沿河叮咚的流水，是枣园梨花的清香，是南泥湾开荒的锄头，是杨家岭讲话的会场。
9: 延安的年华，是13年的烽火岁月，是生生不息的延安颂歌，是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今日之延安，三山环抱，两水带围，黄河之滨，沿河水畔，红色血脉，绿色发展，圣地蓝天。今日之延安，宝塔钟声三川闻，赋诗鸡鸣四城应，是古郡，是老区，也是新区。
10: 延安年华，生生不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们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延安中学。延安中学创办于1938年8月，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中学，具有光荣的历史和优良的革命传统。学校由最早的陕甘宁边区中学发展到今天的陕西延安中学，先后15次移民，14次搬迁校址，办学历程从未间断。陕甘宁边区时期，为了培养有抗战建国之能的新青年，1938年8月，边区政府决定筹办陕甘宁边区中学，筹委会主任是边区教育厅厅长周阳。9月1号，边区中学开学；9月8号正式上课；9月10号举行开学典礼。学校开学在匆匆几日内完成，条件艰苦，没有校舍，校址只能设在延安城内的凤凰山下的城隍庙中。然而，却并未就此一帆风顺。1938年10月，由于日本飞机的轰炸，学校提早接到通知，搬迁到距延安100多里的一个地主庄园继续办学。11月20号，日机轰炸延安，城隍庙校址被毁。然而，在如此险境下，边区中学依旧坚守办学宗旨，即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有民族观念、有民主思想、有抗战建国之能的新青年。这里的抗战建国指的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知能是指有知识、有能力。由此可见，边区中学当年实施的就是今天的素质教育。1939年7月，由于边区急需师资力量，鲁迅师范从关中撤回，边区教育厅决定鲁迅师范与边区中学合并，成立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为边区和各县培养师资。边区师范的毕业证书上有着毛泽东主席的题词：为教育新后代而努力。而后，边区师范在教育调整阶段与复县师范合并，成立陕甘宁边区延安师范，开创性的以开放民主的教育方法办学，取得了良好效果。此外，为了进一步发展国民教育，1944年8月，边区政府决定将延安师范、延安大学中学部合并，成立陕甘宁边区延安中学，校址设在了乔尔沟。1946年8月19日，为了纪念陶行知先生，学校更名为行知中学。这一时期，学校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新气象，一度出现学员容纳不下的情况。和平的岁月总令人神往，但却如时光般易逝。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学校一分为二，

部分师生组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兵团第四后方医院随军参战。第四后方医院先后参加解放大西北的各大战役，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为人民军队服务，冒着枪林弹雨和敌人周旋，出色地完成了战地救护任务，救治伤员超过万名，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1948年4月22号，延安光复，按照陕甘宁边区政府恢复老区中等教育、重建行知中学的命令，6月初，中共延安地委决定在延安刘万家沟恢复重建行知中学。之后延大附中复学上课，并在边区政府的要求下，行知中学更换校名为延安中学，原延大附中改称行知中学。1950年1月19号，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成立，同时决定在枣园等地筹建革命纪念地。自此，动荡的战争岁月结束了。延安中学同全国的兄弟学校一样，开始了全日制教育教学工作，学校面貌日新月异。1946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内战全面爆发，学校响应政府号召，展开了积极备战活动。由行知中学师生组建的西北野战军第四后方医院先后参加解放大西北的各大战役，而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第四后方医院再度整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西北医院赴朝参战。全院人员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奋不顾身地抢救伤员，先后有45名同志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为了响应政府号召，从1938年冬开始，每年都抽调部分师生深入边区各县农村，积极开展冬学教育。在歌咏之城延安，学校的文艺歌咏活动一直非常活跃，寓教育于文艺宣传之中。边区时期，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解决边区缺衣少穿的现状，广大师生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当年做到粮食、蔬菜、肉、油全部自己。艰苦的劳动增强了师生的体质，磨练了师生的意志，培养了师生的能力，而且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延安中学从创建到陕甘宁边区时期结束，满打满算13年。在这波澜壮阔的13年里，延安中学担当起为党和国家培养和储备干部的使命，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的办学宗旨，在干部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工农教育，特别是中学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也为新中国教育方针的制定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因此可以说，延安中学是新民主主义中等教育的成功典范，也是新民主主义中等教育的雏形和试验田。80多年来，延安中学一直沐浴着党的雨露阳光，受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而今天，延安精神也在继续引领着学校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甚

后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下雨天气要关好门窗，不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电视机，不要接触煤气管道、金属窗，更不要使用太阳能洗浴。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市民们最好留在室内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行爬山等进山活动，可能会有落石、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落岩，不要低头看手机，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石、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最好立即停车。
1: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极易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2: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3: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

0: 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

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

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弥新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2: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3: 佛系青年心态稳，
2: 斜杠青年能力优，
3: 中二青年想象家，
2: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声。
3: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4: 那么
5: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6: 等待我了吧，
2: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7: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0: 14:02的02分，感谢大家的留守与关注。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晨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4号，星期五，大家周五愉快。接下来，今天这个节目很特殊，我们在这个近期呢，我们的一个同事胡琛呢，也是我们每晚读书的这个主播，也是和我们哈喽年轻人的这个原主播这个琪琪啊，一起搭班了下午的一档节目。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年轻人呢，将当然要放一期年轻人录制的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陕北的一个小说，叫《岭上无郎》。哎，在今天周五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即将靠近周末的一个工作日，让我们来放松一下，为大家送上令。
1: 抬起头看了楚立格一眼。
2: 袁国良，好名字，谁给你取的？
3: 先生取的。
2: 好，好，好，这名字好。
1: 楚立格说着，便准备到袁国温的座位上去了。就在他刚刚直起身子准备离开的时候，袁国良又看了他一眼，大声说：
3: 啊，我还会写狼字呢。
1: 楚立格一愣，随即俯下身子：
2: 好，那就给咱写个狼字。
1: 袁国良重新拿过一张纸，慢慢铺展到桌面上，一笔一画地写了一个大大的狼字，然后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楚立格定定地盯着那个狼字看了半天，随即转身对袁继耀说：
2: 继耀，你这二小子将来绝对了不得。
1: 当天晚上，他们三人都是在梁先生窑里过夜的。昏黄的麻油灯下，三人围着炕桌边喝边聊。

0: 融洽的就像父子之间聊家常。对于自己被革职，楚立格的确很是淡然，但一聊起风的话题便又激昂起来。
1: 民国初建，革命成果就被袁世凯窃取，虽经过两次护法，但收效呀甚微。本质原因是孙先生只顾在上头改革，漠视了百姓的力量。这中国就像一棵大树，上层是树干，省县是树枝树梢子，百姓啊就是树叶子。要想让这棵树动弹，首先要动树叶子呢。叶子带动梢子，梢子带动枝子，光抱个树干子，累死你都摇不动。眼下群魔乱舞，上下一片混乱，百姓呀依然处于水火之中，叫清朝并无多少实质的区别。执政者，尤其是底层执政者，已经再次站立在了民众的对立面上。不过民众却正在这场混乱中觉醒，我感觉整个中国正在酝酿着一场空前的风暴呢，而且时间绝对不会太久。风由何来？
0: 梁先生问。
1: 来自民众的觉醒。时下的中国就像一锅已经烧响了的水，锅底已经冒起了泡泡，只待啊再添一把猛火就能够翻江倒海了。那民众啊就是那把干柴，一旦烧起来，力量就是无穷的，就一定会摧枯拉朽，势不可挡。整个社会必将因为这场风暴而重新洗牌。
2: 那咱们咋办呀？
0: 梁先生又问。楚立格默饮了一杯，随即将酒杯攥到手里思谋了一小会儿。
1: 这个我也不好说，不过有一点啊，你们一定要记住，如果这场风暴真来了，你可以不参与，但绝对不要赌，因为这必将是一场改天换地的大风，任何防堵势力都必将被撕得粉碎。
0: 袁继耀自然听不大懂，只举杯敬了他和梁先生一杯，面色凝重地说：
1: 好，我记住了，咱就是个种地的，不管他什么风，只要不把咱手里的老镢头刮走，咱就不管他。
0: 说着说着，话题就又转到了楚立格身上。袁继耀一再挽留他留在岭上养老，却被他坚决拒绝了。
1: 甘达生来就是那随风飘走的沙棚命，待着就不舒在。
0: 见他如此坚决，袁继耀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第二天一大早，楚立格就在袁继耀和梁先生的帮助下，将树栽子栽到了袁家祖坟的左上角，又挨个为老太爷他们烧了纸钱。在老太爷坟前，他双膝着地，泪流满面地说：
1: 恩公在上，立格此去天高路远，怕是不能再来了，你老人家就见树如见我吧。
0: 说完一连磕了三个响头。吃过午饭，楚立格就坚持不再停留了。袁继耀便把自己平时骑乘的枣红马牵过来说：
1: 甘达，你把马骑上，这驴啊给我撂下。
0: 但楚立格笑了笑，径直到马棚牵出他的老青驴。
1: 老汉骑老驴正搭配。
0: 说着便转身朝村口走去。在村口，楚立格与前来送行的乡亲们一一握手道了别。

然后纵身上鞍，绝尘而去了。二月底的杏树凉，天高风润，那满树满树的杏花云霞般的铺满了整座山梁。在微扬的沙尘中，片片花瓣不断飘落在楚立阁和他胯下的青驴身上，天女散花一般。身后的雁头卯上，悠长哀婉的狼嚎声不断传来。

0: 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1: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2: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3: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4: 我想做医生、科学家，
5: 当一个设计师，
6: 想当消防员。
7: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8: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1: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2: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0: 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Hi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9: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评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29集。这些年，耿德禄的百户长当的也的确是够窝火的。起初他还多少新鲜了那么几天，但没过多久他就真切地感受到，这百户长的顶戴说到底其实就是老鼠的尾巴，没多少肉头。当然他所说的肉并非指油水和实惠，因为他很清楚，这雁栖岭除了能产几担粮食，满山都刮不来二两油，压根儿就没啥啃头。再说他耿家又不缺那三碗谷子两碗米，所以他从心里呀就不图这个。他想要的其实就是事事戳在人面上的那种感觉。然而直到现在，这岭上人依然像袁老太爷在世的时候一样，大事小事都爱往袁家跑，生硬让他这个百户长成了骡子的物件摆设。一提起袁继耀，他就浑身不舒展。这小子还真得了袁老太爷的不少真传，甚至很多方面比他爷爷还难对付。老太爷当年硬是硬，可一直都是当面锣对面鼓，从不拐弯抹角，但这小子却不知从哪里学了一大堆背个捞戳拐拐的本事，总能于不经意间使出那么几手阴招，让你防不胜防。不仅如此，他还每次都要装模作样的上演一番深明大义的假戏，把那些见不得人的伎俩打扮得光光堂堂，就像狗舔过的一样，还总让你抓不住破绽，只能一边挨拐一边还要说声谢谢。就拿当年竞选会长的事儿来说，明明是挖了个坑把你埋了，最后还落了一个谦让的名声。尤其呀是傍上了楚立阁那层关系后，这家伙就更是目中无人了。虽然表面上还对他像以前一样恭恭敬敬，开口阿甘达，闭口老人家，但心里从来都没把他这个百户长当回事儿。按照县署的规定，他每年都有十担粮食的薪酬，这些薪酬都是按照治下的人丁田亩摊派的。可就在他第一次去盘粮的时候，袁继耀竟然轻飘飘地来了一句，我看牛背粮的粮就都在我这儿盘吧，总共不到半担粮，还称上您老人家严门子。这话里话外明显是把他当成讨吃的看了。还有岭上那些穷皮子们总是换着花样的配合着他，好多纠纷他这个百户长三番五次调停不了，但只要袁继耀一出面，竟然脚踢手拔了，三言两语就没事了。而且很多时候虽然都是同样的话，他耿德禄说就不管用，但一从袁继耀嘴里说出来，效果呀就全然不同了。更可恨的是那家伙还一直得便宜卖乖，甘达，这全都是您老人家的功劳，就像一锅馍馍，你烧了五把火都没熟，我接着又烧了一把熟了，你说这馍馍就是第六把火蒸熟的。我知道您老人家是专意培养我的威信的。我呸，你小子纯粹就是在我老梗的鼻梁骨上擦屁股呢。但话说回来，这所有的一切又都让你没办法，那家伙每次都把分寸拿捏得死死的，如果你硬要跟他对着干，岭上的闲言碎语就会像一把把刀子 直直地戳向你，让你难以招架。唉，无论如何，这人总要在世上活呢，就不能不顾及名声。所以有那么一段时间，耿德禄真想把这百户长的帽子甩出去，但转念一想，紧邻燕七岭的晋州县的区长和百户长们个个都是四邻抬举，把免威风，于是便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一切的根子都在那天杀狼的身上。那老家伙玄顺没个县太爷的样子，成天老妈子一样的絮叨着，这也不让做，那也不能干。
1: 去你的，老爷就不信你能在这延北王老待呀。
0: 正当耿德禄为这百户长的顶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而感到纠结时，老天有眼，楚立阁竟突然被革职了，并且在他离开延北不多时，县里就组织召开了一次区乡保奖四级大会。会上那位富态的新知县劈头盖脸就把楚立阁批了一通，
2: 这延北县的老百姓还真惯得没样了，蹬鼻子上脸，这么大一个县，每年就收那么点赋税，连县署的正常开支都没法维持，皇粮国税自古如此，到你延北就不行了。诸位再看看这县署，不像难民窝子，这可是全延北的脸面呀。听说这延北人向来刁钻，都跟高迎祥学下了一套，动不动就起义造反，所以县上已经筹备起了保安团，各区还有百户也都要尽快成立保安队，对那些挑头闹事的刁民，该抓的就抓，该杀的就杀。
0: 耿德禄越听越来劲儿，只感到周身的血脉剧烈地喷张起来。而更让他感到受宠若惊的是，散会后朱知县竟然把他单独叫到了办公室，详细了解了一番燕七岭的情况，还特意提到了袁继耀。
2: 听说你们岭上有个袁家？
1: 对，岭上第一大户，知县大人也知道。
0: 此时的耿德禄并不知道知县的用意，便试探着问，
2: 听说过。
0: 朱清明呷了一口浓茶，又点了一根足有小杆杖粗细的雪茄，一脸真诚地盯着耿德禄继续说道，
2: 德禄啊，我在会上说了，当官就要硬气，就要好好管，管理管理，你不管人家就不理。据我了解，你耿家也是岭上数一数二的大户，咋能甘居人下呢？以后就放开手脚干，天塌下来由我给你顶着，过去是过去，当下是当下。
0: 耿德禄终于明白了知县的意思，当即直溜溜地立在朱清明面前，信誓旦旦地表了个态，
1: 知县大人放心，属下以前却有为难之处，但从今儿以后，大人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0: 从县署出来后，耿德禄久久都没能冷静下来，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从前街走到后街，再从后街走到前街，不停地琢磨着朱清明的那番话。现在他已经初步断定，这朱清明对袁家似乎并不友好，尽管他还没弄清楚这种不友好源自哪里，但管他呢，反正不像楚立阁那样就行。正溜达着，无意间看见对面有家裁缝店，猛然觉得也该就着这股喜庆给自己换身行头了，便大步走进店里，声如洪钟地说，
1: 就按照朱知县那个样法给我来一身，用最好的料子。
3: 东西啊，啥时候来取？
1: 就儿个，
0: 耿德禄大声说，
3: 那不行，最快都得明天。
0: 耿德禄将脸一板，
1: 等不上。
0: 说着便指着墙上挂的一套现成的衣裳说，
1: 这不有做好的吗？我就要这身儿。
3: 那是客人订好的，明天就来取呢。
0: 师傅陪笑解释道。
1: 那不正好吗？你把这身儿给我，连夜再给他赶一套就行了。你就说多少钱，我不搞价。
0: 说着就径直将那衣服取了下来。人逢喜事精神爽，以至于回家的路上，耿德禄竟突然觉得所有的花从来都没有这么红过，所有的叶子也从来都没这么绿过，就连盐水河里的水也从来没有这么清过。他越想越高兴，越想越舒畅，便就着这难得的舒畅劲儿，放开嗓子一连吼了几段酸溜溜的小曲儿。妹子呀，你开门来，妹子呀，你开门来，哥哥我给你拿上一件羊腿腿来。我心急火燎，先看妹子的花铺盖，一下把我的命个蛋蛋就搂进怀。耿德禄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迫不及待地冲进窑洞，将身上的蓝布长袍换了下来。可新买的羊柿子并不合体，长短只能到脚踝处，宽窄也有些不够数，但他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硬撑着上了身，然后就地转了两圈，还孤芳自赏地感慨道，
1: 这羊柿子就是美。
0: 就连站在旁边的老婆都被他这滑稽样逗笑了。
4: 美屁呢，突出出的，不像那刚剪了毛的黑挠绵羊。
0: 他狠狠地挽了一眼不识时务的老婆，
1: 你懂个屁，这叫中山装，人家孙大总统平日呀就穿这个。
0: 说完便一冲出门，跨上马背直奔背水山去了。当耿德禄一身洋装扮出现在袁家大院时，着实把袁继耀吓了一大跳。他转着圈的把这位老熟人打量了半天，随即发出了一声感叹，
5: 哎呀，二干达，你老人家这下咋成了工作员了？
0: 耿德禄脸一绷，
1: 剩下这下不都六七年了吗？一看你小子从来就没把老子这百户长当回事儿。
5: 走，百户长请上座。
0: 袁继耀笑着将耿德禄让到窑里。耿德禄慢悠悠地呷了一口热茶，随即将此行去县署开会的所见所闻给袁继耀炫耀了一番，并且重点讲了新知县那不同凡响的气魄和款式。他越讲越兴奋，嘴里还不断发出啧啧的赞美声。袁继耀很快就明白了，他这讲来讲去其实就一个意思，用胡三的话说就是，
1: 你看楚立阁那知县都当成个屁了。
0: 讲完朱清明的气魄，耿德禄突然调转了话题，
1: 纪耀，这朱知县好像也知道你袁家，还专门问我呢。
5: 咋问的？
0: 袁纪耀直了直身子。耿德禄喝了口茶，随即盯着袁继耀，将整个过程绘声绘色地叙说了一番。
1: 我路上还思谋了半天，你说会不会又是一个再造之恩？
0: 袁继耀没有搭话，只扬起脸吸了一声，
1: 哎呀，那我就醒不开了。
0: 耿德禄故作疑惑地说。此时的袁继耀已大体明白了耿德禄此行的用意。

0: 明显就是给他捎话来了，便不以为然地说，
1: 醒不开咱就不醒他，我还是那句话，咱就一个受苦人，只要我不把勺子往他锅里揉，他能把我咋？
0: 这句硬气话当场呛得耿德禄一连咳了好几声。待终于平定了气息，他又以长辈教训子弟一般的口吻说，
2: 狼娃，不是干打我说你，你就不能圆活些，动不动就耍你那狼脾气，人家朱知县也没说胜嘛。
1: 好干达呢，老匠人做旧了，再说我也没说胜呀，本来就那么个事儿嘛。
0: 云气药一边给他添水一边说，耿德禄原本还打算每每欣赏一番云气药惊慌失措的狼狈样呢，但没想到一拳砸了个钉头子，便只好转了话题，又把县里让组建保安队的事儿讲了一番。
2: 县上刚弄了个保安团，还让各区还有百户也成立那个保安队呢。哎呀，你是没见，100来个人，一个样样的衣裳，腰里扎了个皮带子，裹脚布直缠到膝盖上，一人一杆洋枪，121，121，可是威风呢。
0: 一说起保安团，他的情绪立马激动了，当下就在脚地上121了个来回。他这滑稽的样子一下子把袁继耀逗乐了，便笑着问，
1: 呵呵，你的意思是就是说咱们岭上也要121呢？
2: 哦嘛，那朱知县3令5申，所有的区还有百户都要组织保安队，严防刁民闹事儿。
0: 耿德禄重新坐回椅子，拍了一下桌子说，
2: 谁是个刁民啊？
0: 云气药把刚刚满上的茶杯往他面前推了推，故作疑惑地问。耿德禄瞪了他一眼，
2: 不是说谁是刁民，要防的吗？
1: 哦，我还当就闹土匪了。
0: 耿德禄慢悠悠地呷了一大口浓茶，随即将身子向云气药那边倾了倾，
2: 狼娃，我路上想了半天，不如你给咱把这保安队长当上算了，咱父子俩。
0: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袁继耀就把身子朝他亲了亲，那保安队长和百户长哪个大？耿德禄身子一直，脸一绷，
2: 你是不是又把老子当猴耍呢？
0: 袁继耀嘿嘿一笑，
1: 哎，逗个笑嘛，不过那121的活我真弄不了，咱就是个受苦人嘛。
2: 行了行了行了，动不动就拿受苦人扛账，反正你想好，你要当就紧你，万一不当也有人当呢，屎没人吃我就不信这官还没人当，我今儿就是专门和你拉这个事儿的。
0: 说完便起身要走。袁继耀一直将他送到村口，但再没有说话，直到临别的时候才又看了他一眼说，二甘达，不是我不帮衬您老人家，只是我家就我这么一根歪头子船，光家里的一大摊子事儿就够我忙的了，所以啊，我看那保安队长就不如让我万顺哥当了算了，咱自己人嘛，放心。他的这番话明显让耿德禄心里很是受用，但表面上却一脸愠怒地说，
2: 你看你，那不成我耿家的父子堂了。
0: 袁继耀当然明白他的心思，便提高嗓门反驳道，
1: 这有胜呢，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再说了，不怕你老人家不高兴，按我看，不管是百户长还是保安队长，其实呀，就是为老百姓刨堂办事儿的，又不是多有油水的肥差，也没人说。
0: 这一席话让耿德禄更加受用了，竟满怀感激地 在他的肩膀上拍了

几下。你这话倒是说到良心上了。说完便纵身上马，很快就消失在暗夜里。耿德禄一路走一路想，越来越觉得这袁继耀就是一块软硬不吃的滚刀肉。他原本还想拿朱知县吓唬吓唬他，但没想到这家伙非但纯粹没当回事儿，还恬不知耻的给他送起了空头人情。我呸，还真把你当一半算了，我家万顺当不当这保安队长还要跟你商量呢。实话告诉你小子，老爷就是这么安排的。以前是因为你小子狗仗人势，有楚立阁罩着，可眼下严北已经不姓楚了，你还当那二年的咪咪吹呢。我知道你小子是根硬戈针，但你等着，老爷迟早非把你嘎巴一声掰了不行。可话虽然这么说，连他自己也知道这根戈针还真不好掰。别看这小子年纪轻轻，但做事儿从来都是滴水不漏，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来自谢安琪的《喜帖街》。他的创作背影啊，背后的街巷的故事呢，也是非常的让人唏嘘。整首歌曲最动人的地方是他用温柔的曲调讲了一个最真实的道理：世间万事皆有起落，没有永恒的圆满。好景不会常在，顺遂不会永存，拥有和失去都是人生常态。歌曲里最治愈的那句始终是：忘掉种过的花，重新的出发，放弃理想吧。这里的花可以是我们曾经拼命奔赴的热爱，死死攥住的感情，满心憧憬的未来。它并不是让你认输妥协摆烂，而是告诉你不属于你的风景不必硬留，开败了的花不必执念。与其困在过往里的遗憾反复内耗，不如坦然地接受结局，体面地告别。还有一句，住得起人应该接受都有日倒下，这才是整首歌曲最通透的人生内核。我们亲手搭建过幸福，以为这份安稳能够天长地久，可是呢，终究所有都是有保质期的。慢慢听懂，接受失去，接纳遗憾，允许一切发生，才是最高级的治愈。花会谢，景会落，人会散，这不是遗憾，是常态。如今呢，很多人听这首歌曲，没有了当初的伤感，只剩下一份从容的通透。放下旧的繁花，才能遇见新的风景。愿我们听完这首《喜帖街》，都能够学会接纳世事无常，释怀所有遗憾，不念过往，不惧将来，好好生活，重新的出发。

提起陈粒，谁的 DNA 动了，自带野生气质的唱作才女。接下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陈粒的《光》，也是很多人循环多年的宝藏单曲。没有华丽的包装，却能够在众多歌曲当中脱颖而出，靠的就是那份纯粹的感染力。它不浓烈，不刻意，却能够精准打动每个深夜的孤独瞬间，是无数人私藏的情绪出口。它是低谷时的精神慰藉，是孤独时的一束微光，也承载着更广泛的内核。这是在冷漠城市下挣扎的个体无望又无奈的哑声咆哮，充满了野性冷冽的张气啊！就难过的时候循环这首歌曲，迷茫的时候哪怕什么都不做，就只是安静的听着，心里的不安都会被慢慢的抚平。这首歌曲想要传达告诉我们的是，每一个人都有迷茫无助的时候，觉得撑不下去的瞬间也没有关系，哪怕只有一束微光也能够照亮你前行的路。接下来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嘉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纺线比赛。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边区居民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竞赛，大生产运动逐步走向深入，纺线、纺毛、织布、织泥做衣服以达到丰衣，开荒种地增产粮食和蔬菜以达到足食。这一年7月中旬，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回来几天后就带头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他和任弼时亲自领导并参加，在枣园的机关和部队中组起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纺线生产运动。他们一面工作，一面整风学习，一面纺线生产，男女老少每人一辆手摇纺车，食堂、会议室、大礼堂都变成了纺线车间，几十辆、几百辆纺车排列成行，几十几百双手一起摇动纺车，发出一阵阵有节奏的响声，和谐优美而动听。周恩来的右臂曾受过伤，活动有些不方便，但他仍然摇起359旅王震旅长从南泥湾送来的纺车，和任弼时一起加入到了纺线的行列中。周恩来一面参与处理党中央的一些重要事情，一面抽出时间孜孜不倦地向纺线技术好的同志学习，不断钻研技术，从卷棉条的松紧、润棉条的湿度、装订的高低和松紧，直到摇车抽线的协调、接头等技术。

他都一步步系统地进行实践和钻研。在短短几天里，他不仅自己熟练地掌握了纺线的整套技巧，还和任弼时一起带领大家通过实践总结经验，使参加纺线的全体同志的技术普遍地得到迅速提高。在陕北，织线织布原本是家庭妇女做的细活，自从大生产运动开展起来后，男子汉们纷纷参加纺线。初学时，男人们纺的线粗细不均，手一重就断线，不会摇轮就纺成乱糟糟的大疙瘩，引得妇女们哈哈大笑。可初学几天的周恩来和任弼时纺出的线又快又多，又细又匀，不一会儿锭子上就结成了一个沉甸甸的大白果。周恩来笑盈盈地从锭子上摘下纺好的线，拿着看了又看，颠了又颠。这时很多同志包括一些妇女都围拢过来看，称赞他纺的线够头等线。周恩来则谦虚地说，请你们要严肃认真地评一评，我看我纺的线只够二等标准喽。任弼时接过雪白的线穗儿，仔细看后说，你太谦虚了，你纺的线够上头等了，不信请大家再来评评。旁边的同志拿着线穗传看着，都说完全够头等线的标准，并且表示要向周恩来学习。周恩来便笑着说，我是个纺线新手，技术还不熟练，也不巩固，很可能出次品，自己随时随地警惕一点好吗？任弼时则郑重地说，你这种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今天起我们都来个互相竞赛，互相评比和监督，你看好不好？周恩来立即回答说，你的提议很好，我完全同意，你们大家的意见怎样？大伙儿都表示同意。于是在周恩来和任弼时的直接领导带动下，纺线生产形成了新的高潮，参加纺线的同志热情更加高涨，开饭的哨音响了，有的还要多抽几手线才罢休，星期天也不休息，上厕所都是小跑，还有的在如豆的灯光下纺线到深夜，技术熟练的甚至在月光下也能纺出头等线。在这个基础上，周恩来和任弼时还召集了一些纺线能手，共同研究技术改革，提高劳动效率。他们运用物理学的原理，在车轮和锭子之间安装了一个加速轮，经过精心钻研和反复试验，加快了锭子的旋转速度，纺线的速度提高了一倍。其实在纺车上安装加速轮并不算什么重大的发明和技术革新，但在当时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延安，家家户户用原始的手工操作的小纺车纺线，这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简单改造便成为了一种新生事物，很快便传遍了延安机关、部队、学校和村镇，人们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学习。在很短的时间里，加速轮就在延安的纺线中普遍地推广起来，并得到广泛称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是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的重大发明。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提起这件事儿时高兴地说，你和任弼时同志亲自参加劳动，领导纺线，成绩很大嘛，群众都称你们是纺线英雄啊。我看全边区两年内做到花、纱、布、铁、纸和其他很多日用品完全自己是大有希望的，那我们一概自种自造自己，就不靠外面了。周恩来则自谦地笑着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只是做一点组织发动工作而已，只要群众发动组织起来，深入开展革命竞赛、劳动互助，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总结交流经验，就能克服一切困难，生产运动就能不断地向前发展和扩大，自给自足的目标完全能实现。毛泽东连连点头说道，你说得很好，就是应该这样办。在生产运动中还应实行按制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都分得红利，借以奖励生产的发展，不管农业、工业、手工业都可以试行嘛。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在纺线方面马上可以试行，然后全面推广，各方面试行之后还可以根据农业、工业、手工业不同情况总结出一个方案来。

东最后说，我们就是要机关、学校、部队以及个人都能建立自己的家务，都有长期打算，还要准备和灾荒做斗争，避免滥用浪费。我们既要发展生产自给自足，又要十分节省人力、物力、财力，领导机关就是要带头。随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立即召集中央各部委机关负责人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号召大家坚决贯彻执行，尽快制定方案和计划。1944年3月初的一天上午，天气晴朗，艳阳高照，在枣园树林的广场上，整齐地排列着200多辆手摇纺车，挤满了机关部队的男女同志和枣园乡的农民妇女，个个精神抖擞，人人喜气洋洋。这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的机关部队和农妇联合纺织比赛大会，是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为交流推广纺线经验、奖励劳动模范而发起的。举行这样大规模的纺线比赛，在延安还是第一次。上午8时许，周恩来、任弼时在纺线竞赛评比委员会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比赛场上。周恩来对大家说，我们也是来参加比赛的，咱们互相学习，总结交流经验。大家都被周恩来和蔼的话语、虚心学习的态度所感动，赛场的气氛更加热烈。接着评比委员会负责人宣布了比赛的内容、时间、评比标准和方法等规定，并要全体纺线能手做好准备。霎时间，200多名纺线能手迅速地坐在各自的纺车后面，周恩来、任弼时也和大家一起坐在自己的纺车后面检查棉条和车子。9时整，一声哨响，200多辆纺车齐转动，每个纺线能手都紧张地聚精会神地纺着线。不一会儿，一磅磅线穗子已经沉甸甸了，在周围观看的人们不断地为他们鼓掌加油，整个赛场十分壮观。中午12时，比赛结束，全场欢腾，掌声震耳。周恩来对旁边的任弼时说，你今天太累了，恐怕吃不消了。我倒不要紧，我就是出了一身汗，胳膊和腰有点酸痛。任弼时又关心地对周恩来说，你的右臂成残，今天劳动这么紧张，我倒很担心你呀。周恩来则轻轻地摇了摇手臂，愉快地说，我这只手已经劳动习惯了，酸痛一会儿就过去了，劳动是最愉快的事儿。当天下午，竞赛评比委员会先算出每个人纺线的数量，然后再按标准反复进行比较和衡量，评出每个人纺线的质量，把纺线比赛中成绩优异的分别评为英雄、突击手和能手3等。周恩来和任弼时被评为纺线英雄，他们两人一再表示，他们纺线的数量和质量都不扣纺线英雄的标准，建议自己不要参加评比，但全体委员坚持按规定办事儿，并把他们纺的头等细线交送边区政府，在边区农业生产成绩展览会上展出。第二天上午，在枣园纺线比赛的地方召开了群众大会，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农民、妇女等各界代表都赶来参加。会上介绍了纺线英雄、突击手的纺线成绩和先进技术经验，还当场进行了技术表演。周恩来亲自给纺线英雄、突击手、能手授奖。头等奖是新式纺车一辆，2、3等奖分别奖给毛巾、肥皂、钢笔、日记本等。接着周恩来发表了讲话，特别指出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只有发展生产才能保障供给，这是一个真理，也是我们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全党全军各解放区人民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大生产运动之所以开展得这样普遍、这样热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各级领导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尤其是中央首长带头参加。其中除了周恩来、任弼时带头参加纺线运动外，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同志都主动扛起锄头，与群众一起开荒种地。中央首长在生产中的模范带头作用，成为推动生产运动、建立革命大家庭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激励鼓舞着大家奋发图强、埋头苦干，从而形成了上行下效的良好局面。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终使边关渡过难关，

在大生产运动中，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更培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劳模精神，成为动员和鼓舞边区人民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的精神动力，更为我们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胡琛，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7月23号上午，由市残疾人联合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主办的延安市第四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延安开放大学正式开幕。来自全市13个县市区代表队的80余名参赛选手齐聚一堂，在文本处理、摄影艺术创作、海报设计、插花、刺绣、剪纸、美发、美甲、盲人保健按摩等项目中展开技能比拼，全面展示残疾人精湛技艺和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记者从位于西安高新区的西安易思伟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6月，该公司12英寸电子级硅片单月产销均突破100万片，标志着国产高端硅片规模化供应能力迈上新台阶，有效缓解了全球高端硅片市场供应压力。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故宫博物院官网今天发布关于2026年7月27号开放的公告，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于2026年7月27号免费开放一天，8点30分开馆，16点整停止入馆，17点闭馆。本次参观仅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7月24号20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即止。参观当日，端门、珍宝馆、钟表馆票务窗口不提供服务。

第一时间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23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外交部联合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阿克萨清真寺采取升级局势的措施。

107.7气象报告。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对流性天气，有四级左右偏南风，阵风六级，18度到29度，偏南风二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胡琛，编辑陈亚尼，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群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把我的老婆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好的，16:12，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胡琛。今天呢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大家周五愉快。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啊，和大家呢来聊到一部剧啊，是一部我认为是恐怖剧。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会发现啊，这个我今天聊的这部剧啊，这个恐怖剧它是怎么讲，就是我不能说它是纯恐怖剧，这个恐怖剧就是就算你领盒饭了也得继续爱这个类型的恐怖剧啊。婚纱下呢是新娘的黑白照片，新郎呢始终木讷，像被操控的提线木偶，完成了一场婚姻啊，冥婚。而新闻报道呢是感天动地，有情人终成眷属。在我们看来，这部华语的强制爱的后劲儿远远大于别的剧，它根本不需要借助超自然的力量，就展现出啊，在爱情、亲情和政治的不同层面上，以爱之名的操纵术。我为什么说它是有点恐怖呢？啊，因为这部片的名字叫做《血观音》，相信好多朋友呢都应该啊听过这部剧吧。豆瓣呢57万人打出了 8.6 的高分，当年金马奖最强赢家。赢在哪儿呢？表里两层啊，表里相当的晦涩，那是普通观众只看一遍很难看明白的复杂权力斗争，内核完全相反，那是东亚人只看一眼就能够深入骨髓的亲侣啊，这个亲族关系捆绑，一套因血缘而成立的权力控制体系。有一部剧叫《痴迷》，他强制爱的诡异呢是来自于那种节奏呀啊，奇观展现呀啊，心理恐惧呀。而《血观音》这部剧呢是相当纯粹且冰冷的现实主义。穿同花色的衣服，绣一样的花，唐家呢在外人眼里呢是无比出色的一家，大女儿唐真呢一语点破，这是宫装来的。哎，纪律性呢是唐家纵横于政坛尔虞我诈的基本素养，形制上呢像一个机关单位。大女儿唐宁张扬，甚至有点放荡，按理说呢有点不上流，可她呢干实事儿，是这个权钱色谈判桌上的一线操纵员，黑手套白手套，就是她是换着给你搞，是绝对的业务骨干。小女儿唐真呢乖巧听话，因为呢是重点工程形象啊，负责呢在迎来送往端茶递水中呢展现唐家优秀家风，是唐家出入上流社会上流场合必须佩戴的名牌首饰。但呢站在统治者身边的他呢也将会是下一任的接班人，一个是里子，一个是面子，

姐妹俩平日互看不顺眼，合起来呢有意志统一，动作协调。而家族的核心呢，老夫人啊，唐奢月影是掌权者。你问他有啥特点没有啊？没有啊，高明的掌权者呢不会让任何人抓住把柄，你只能看到属于掌权者的微笑。对家人或者说对同僚呢也是如此。老夫人呢最这个阴湿狡猾的地方呢，反而是她真的很像一位母亲。这个野心最大、下手最狠、手腕最高明的亚洲女唐柯里昂，是这个家乃至整部电影中脾气呢最好的一个。上层看她人畜无害，底层看她平易近人，每个阶层看她呢都很顺眼。市场的卖鱼嫂被她充当人头，还会上供孝顺她。遇害小官的家属投官无路，抱门无门，走投无路呢撬开了他唐府大门，对他也在陪着演戏，对上表演周到，对下展示无辜，对家人呢狡猾，就没有那么好隐藏了。最尖锐的一场冲突呢，老夫人也是非常不错的一部剧，节目里面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16:20，来听到这首歌曲刘若英的《后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一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实事求是题词的由来。但凡经过各级党校学习的同志，都会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在党校大门或标志性建筑物上都有毛泽东实事求是的题词，中央党校更是把这四个字刻在一块很大的石头上，陈放在校园内格外的醒目。其实这个约定俗成的做法源于延安时期。1943年，为了给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活跃职工的精神生活，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容纳1000余人的大礼堂。将要竣工时，人们左看右看，虽然建筑雄伟宽敞，可总觉得少点什么。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什么的，一说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范文澜老先生，他历史知识渊博，求他帮助一定会使大家满意的。范老接受这一请求后，苦思冥想，怎么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试着写了几条，连自己也不满意，于是提议去找毛主席。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党校同志的请求，立即叫人拿来4张2尺见方的麻纸，秉笔沉思片刻，即饱蘸浓墨迅速挥毫，瞬间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跃然纸上，大家齐声称赞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研究的精深透彻，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实事求是不正是马列主义的精髓，党校教学的根本宗旨吗？题词拿回后，学校决定搞成石刻，嵌入礼堂正门上方，便立即找来了能工巧匠，选了4块方方正正的石料，将麻纸铺在方石上，照笔画开凿，字形不差分毫。字虽然凿好了，只可惜主席的手迹亦被丢掉，未能保留。这4块石刻就成了珍贵的革命文物。实事求是的石刻镶嵌入正门后，使这座建筑倍添光彩，犹如给一条蛟龙点上了明亮的眼睛。从此，这一题词就成了党校学员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座右铭。实事求是一词源自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其本意是指务实的学风。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确立下来，是延安整风的一大成果，来之不易。毛泽东早年参加革命活动时，就非常重视了解实际情况，注意调查研究。在《湘江评论》上，他倡导求实的学风，强调踏入人生和社会的实践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提出讨论事实应傍着活事件来讨论。他与蔡和森等人创建的新民学会，一开始就把真心求学、实意做事作为选择会员的标准，后来又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奋斗的目标。在湖南长沙求学时，毛泽东多次爬过岳麓山，而山上岳麓书院的门楣上就挂着实事求是的匾额。应该说，那个时候这几个字就给这位高个子青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且引发了他深入的思考和追求。大革命时期，党内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众说纷纭，毛泽东没有简单的赞同或反对，而是深入湖南农村做了32天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当时党内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解决了中国革命
继续深入发展必须依靠农民的根本问题。这个报告是实事求是的范例。1929年，毛泽东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其中专门批判了主观主义问题，教育党员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930年5月，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但由于党在理论上不成熟，毛泽东的思想并没有被全党所接受。党内教条主义盛行，使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在遵义会议之前经受了两次挫折与失败。为了克服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亲自为延安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就是根据《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讲稿的主要部分做出的。《实践论》侧重讲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为什么要统一和如何实现他们的统一。《矛盾论》侧重讲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同个性为什么存在对立和怎样实现他们的统一。两论的内容都是讲为什么相结合和怎样相结合的基本道理，即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和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基本道理，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这个命题。为了进一步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进一步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第一次对实事求是做了科学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它赋予了实事求是新的内涵。在报告中，毛泽东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批判了党内的主观主义，着重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理，主张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毛泽东用一副对联为主观主义画像，对其进行无情揭露：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在讲台上，毛泽东俯视着会场，用他那带有浓厚湖南口音的普通话问大家：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顿时会场爆发出轰然大笑。毛泽东严肃地指出，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说到这里，毛泽东大声疾呼：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他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泽东的话让听众有拨开迷雾见太阳的感觉，
又好像巨石积水，引起强烈反应。中央党校是专门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学员按文化程度和资历不同分为六个部。党校的教学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是由于党内主观主义学风的存在，常常受到教条主义的干扰。据在中央党校学习过的党的七大代表回忆，毛泽东经常去党校给高级班学员讲课，要求他们不要满足于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更重要的是领会其精神实质。比如讨论中，一些同志就提出马列主义的精神是什么，实质又是什么，二者又有什么关系，争论来争论去还是搞不明白。学习委员去问主持学习的党校副校长彭真，他说我也搞不清楚，学习的文章是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翻译的，让他来辅导一下可以解除大家的疑问。吴亮平说，我只是按俄文的原意翻译的，精神实质我也搞不懂。彭真只好说，这是毛泽东主席倡导的，那我就向他请教吧。毛泽东听了彭真对讨论情况的汇报，就明白了，他们依然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习，便一语道破，精神就是实质，实质就是精神。彭真又提出，别的学校都有校训，我们中央党校的校训应该是什么？毛泽东肯定地回答，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字。由此也引出了毛泽东决定在延安250个旅级以上高级干部会上做一次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纪念册上提了实事求是、历届空谈八个大字。经过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将实事求是正式写入党章，从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确立。邓小平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947年3月，胡宗南反动军队大肆进攻延安时，礼堂被全部毁坏。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延安师范学校从洛川迁回延安，在中央党校旧址继续办学。师生在建校劳动中，在地下挖出了这四块石刻，把它交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四块石刻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永久保存。历史的经验证明，我们党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革命、建设和改革就能够取得胜利；什么时候背离了实事求是，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这是一条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法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权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目前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全球公害和治理难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针对当前绝大多数诈骗窝点集中在境外的实际，公安机关深入研判电诈犯罪集团的组织架构、金主骨干、运行模式，依托已有的执法合作机制和即将成立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持续深化打击治理工作。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中国政府发起筹建的，是为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由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具有一定的行动协调力和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该联盟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最大限度凝聚各方共识和合力，推动构建合作共赢、务实高效的打击跨国犯罪格局。中方立足于有效应对全球挑战，真诚欢迎各国加入联盟，加强理念互融，推进务实合作，强化情报共享，提升联合打击效能，加大联合管控力度，共同应对全球电诈犯罪。中方倡议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和积极响应，截至目前已有40余个国家表态参与共建联盟。在全球公共合作合作论坛2026年大会期间将举办联盟成立大会。

0: 根据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的公告，依据《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经公安部计算信息系统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35款移动应用存在一项或者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况。我们来跟各位看一下具体有哪一些应用。未公开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的，有松果出行、支付宝小程序、月巴士，这些呢都是微信小程序，还有运德出行、空港巴士快线、豫州行、一畅出行的包裹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丢失。何先生表示，此次邮寄的物品呢，实际价值大约600元，加上国际邮寄费用，整体支出呢近700元。
1: 从我本人做起，
2: 从政治上看，中央八项规定以小切口撬动全面从严治党大变局，推动全党进行革命性锻造，保持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0: 党的十八大后，面对党内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尤其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的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旗帜鲜明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我们党迈出自我革命新步伐，开启党的建设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这方面的规矩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对人民群众期盼做出积极回应，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发挥导向作用。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的战略高度，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把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检验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

0: 强调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把党的正确理论所体现的真理力量和党的优良作风所体现的人格力量统一起来，把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作为全党集中学习教育重要内容。
1: 领导干部怎么做，全党都在看，实践证明，各级领导干部敢于拿自己开刀，解决问题才能势如破竹，改进工作才能立竿见影。
2: 习近平总书记带头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推动全党层层抓好落实，既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更高要求，又对全体党员干部加强管理监督，

0: 抓住作风建设重点，锲而不舍纠治四风，重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狠杀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一年接着一年抓，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1: 在执纪审查中，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单列一类，坚持遵守规定没有特权，执行规定没有例外，带动各项纪律立起来、严起来，准确运用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使党员干部习惯在遵规守纪中工作生活。
0: 从制定中央八项规定这一新时代第一部重要党内法规言起，一开始就没有加试行两字，表明态度的坚决，规定的刚性，进而把严的要求体现到每一部党内法规的制定完善之中，全方位织密制度笼子。
1: 明确实行中央八项规定，没有铁帽子王，坚决破除法不责众、大道不能倒等错误认识，改变原来所谓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等惯性，有效解决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等难题，强化了制度权威和执行力。
2: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十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3: 紧盯节日期间一发多发四风问题，健全明察暗访机制，及时发现，严肃查处违规违纪问题。
0: 坚持风府同查同治，既有府纠风，又有风查府，深挖不正之风背后搞利。

0: 输送等腐败问题，深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1: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长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
2: 经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得到清除，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盛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得到整体性提升，我们党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
1: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
0: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
3: 遵纪守法别忘记。
0: 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4: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努力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0: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
6: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我是杨萌萌。打着 NFC 标签售卖的果汁，生产车间里啊却看不到新鲜水果。近日呢，河南漯河多家果汁代工厂被爆出饮用水加浓缩原浆进行勾兑，以此冒充NFC 果汁。针对这一乱象，漯河市部署在全市开展饮料重点行业专项整治。在河南多家果汁代工厂的生产车间里，没有任何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和浓缩原浆勾兑而成，厂家对此直言不讳，低价不可能鲜果现榨。为了让勾兑产品看起来像 NFC 果汁，厂家在包装上动起了脑筋，如调调换100% NFC 等标注的顺序和位置，或玩文字游戏打擦边球。被曝光的企业包括河南爱飞藻食品有限公司、漯河市味纯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河南赞漾饮品有限责任公司等。业内专家表示，这是典型的利用信息差的标签误导消费欺诈。企业用浓缩浆和水勾兑果汁，却蹭 NFC 鲜榨的概念，严重扰乱行业秩序。下一步呢，需要强化标签监管，严查虚假宣传，也需要消费者提高辨识能力，不要被低价营销所误导。

0: 时间来到了17: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各位在延安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一一的为您答疑解惑。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近日最高法公布2026年上半年司法审判工作的主要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人民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其中受理刑事案件73万件，同比下降5.82%，民商事案件1362.69万件，同比下降1.32%，行政案件40.55万件，同比上升6.41%，执行案件617.67万件，同比上升10.12%。最高法介绍，人民法院做优做实，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管理，反映审判质量、效率、效果，设有合理区间参考值的审判质量管理指标全部达到合理区间，整体的审判质效持续向好。其中二审开庭率同比上升2.09%，民事调解率撤诉率同比上升3.87%。截至6月底，全国法院3年以上未结诉讼案件数量呢，同比下降23.99%，长期未结诉讼案件清理工作成效明显。人民法院全力融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助力大量矛盾纠纷在综治中心一站式化解。截至6月底，全国基层人民法院已对接乡镇街道综治中心2.57万家，切实发挥法院的专业优势，坐实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工作，持续提升先行调解工作质效。全国法院先行调解成功各类案件270.81万件，是去年同期的1.81倍。
1: 兢兢业业，细言推敲，让法律的天平在延安熠熠生辉。法在身边。
0: 时间来到了17:26，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跟各位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留守和关注。有任何问题，欢迎各位在延安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再会。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

0: 形成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迪在做什么呢？
1: 还不打开收音机，1077最美童声开始啦！
2: 1077最美童声开始啦！
3: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部署城市发展、人工智能、信访、知识产权等工作。王海鹏主持会议，执教出海赴中亚延安方案会思路，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乡村振兴中我市各地深耕特色产业，做优一村一品。入夏以来，各地小番茄、西瓜、黄桃等特色瓜果陆续走向市场，打响较量了延安品牌，开辟了一条条增收致富的新通道。来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关注。
2: 盛夏时节，走进洛川县石头镇百亿村，120盆圣女果成熟上市，今年亩产突破了15000斤，市场销路稳定。洛川县石头镇百亿村益盛农业合作社负责人孙军峰：
3: 通过这几年的种植，西安咱这个市场也比较稳定，河南、陕西都有稳定的销售渠道，能带动周边群众增收。日用工量达50-60人，同时带动村企业经济有一定的收入。
2: 百亿村土壤富含有机质，昼夜温差大，种出的千禧、贝贝新品种圣女果品质出众。2023年，村两位支持产业大户流转200多亩土地，建起拱形盆，并配套雪果蟹，填补了苹果产业的农协空档，带动100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洛川县石头镇百亿村党支部书记王刚：
4: 人家的圣女果主要原因就是鼓励我年轻人创业，再一个是因为每年都苹果通胀生育劳力比较多，为了带动大家收入。
2: 洛川县石头镇百亿村村民雷忠孝：
5: 农闲的时候，我们可以到这的圣女果，一个人一天就是3杯左右，才得到40-50天左右，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安慰的收入。
2: 在甘泉县道镇蒲家沟村的大棚里，圆润饱满的西瓜缀满藤蔓。为了实现土地收益的最大化，村上推行大棚春二茬西瓜轮作模式，让闲置棚忙起来，每棚年收益近万元。甘泉县道镇蒲家沟村瓜农王笃银：
6: 去年卖的这个也都是个上万块钱，今年才开始卖，这个西瓜收入可以。
2: 甘泉县道镇蒲家沟村党支部书记高成虎：
7: 我们现在就是带领群众种大棚春二茬西瓜，现在每棚将近能卖10000元，农民的积极性也比较高。我们以后准备大面积种植，把我们的西瓜推向市场，给农民有更好的收入。
2: 在推广春二茬西瓜轮作模式的同时，道镇还持续优化品种结构，也控种植标准，形成了多元增收的良好局面。甘泉县道镇副镇长罗彤：
8: 道镇将持续做强特色瓜果产业，坚持提质、创牌、增效同步推进，推动特色种植与乡村旅游、农特产品销售深度融合，把甜蜜产业培育成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产业，以特色产业发展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2: 这段时间，浙丹县宝安街道西五沟村新建的47座全钢架日光温室大棚里，西瓜香瓜长势喜人。种植户王荣文告诉记者，以往的土墙旧棚用了近20年，设施老化，收益低，今年靠着县上奖补政策，自己只掏了零头就换了新棚，地茬瓜果就能收入40000元左右。
9: 今年试验种的棚西瓜跟小瓜，现在产量跟质量还都可以，现在是第一茬，我们第一茬完了还能种一茬，第二茬估计是10月份左右也就上市了。
2: 浙丹县宝安街道西五沟村包村干部严小芳：
10: 西五沟大棚产业建设是宝安街道和县农业局对接，利用产业奖补政策新建了47座15室全钢架日光温室大棚，现在已投入使用，同时还新建60座拱棚，产业基础设施配套、水电路等，为农民收入提供有力保障。
2: 设施升级不仅解决了老棚病害多、保温差的问题，也点燃了乡亲们的种植热情。村党支部书记刘生才更是又开辟了新赛道，他学着拍短视频为家乡的农产品代言。
11: 到目前发了3个视频， 流量最高的。

0: 已突破2万了。我发视频就是为了我的家乡宣传出去，把老百姓的农产品卖出去，帮助老百姓增加收入。
1: 从洛川的圣女果到甘泉的西瓜、志丹的香瓜，我市各地正通过品牌培育、规模种植，让特色瓜果从零散种植转变到规模运营，从单一经营跨越到文旅融合。如今这份甜蜜产业已经稳稳托起了群众的幸福好生活，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部署城市发展、人工智能、信访、知识产权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加快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精准回应群众诉求，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安全生产、高温防范应对等工作，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延安实际，加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深化能源、农业农村、文化旅游等领域人工智能赋能，加大数据资源要素建设力度，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机制，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会议强调，要深入分析信访案件化解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分类治理，精准化解存量问题，规范管理、源头治理，坚决遏制信访增量，压实责任、协同治理，闭环落实工作任务，确保群众合理诉求得到实质性解决，不断提升信访工作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水平。会议强调，要坚持创造与转化并重，坚持质量优先、价值导向，提质增量，做大优质知识产权储备，提速推动知识产权成果转化，充分释放知识产权资产经济价值，不断增强各类主体创新创造的内生性动力。要在保护和服务协同发力，坚持靠前服务、主动对接，从严从实筑牢知识产权保护屏障，用心用情优化知识产权服务体系，促进创新要素自主有序流动、高效配置，推动创新成果更好服务市场、惠及人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昨天，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部署进一步推进全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同志逐一汇报学习教育查板问题整改整治进展情况和牵头重点事项推进情况。会议强调，要全面对标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一贯到底推进深学真查实改，慎终如始抓好学习教育。要坚持思想不松、标准不降，紧扣学习教育最新要求，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等内容，对照督查考核、群众反馈、基层调研等发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自查自纠，动态更新问题清单，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切实抓好稳增长、防汛备汛、信访积案化。

0: 化解等重点工作。要坚持动真碰硬闭环整改，坚持把整改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同整改中央巡审督反馈问题等贯通起来，统筹推进，联动落实，逐一梳理进度，研判成效，逐项复核检视，严防问题反弹，实现整体增效。要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为民办实事上，解难题上，切实让群众看到新变化，感到新成效。要坚持固本拓新，常态长效，把当下改。
1: 雄伟，
2: 现在是他们到我们学校来进行学习，学习完把我们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技术呢带回到吉尔吉斯坦去，他们进行培养人才，我们实现了造血功能，为我们在中亚五国的这些中国企业呢提供人才支撑。
1: 截至目前，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已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落地秦岭工坊特色职教合作项目，紧扣现代农业与新能源汽车两大优势产业，构建起涵盖课程输出、师资共育、产教协同的合作新格局。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牛永红：
3: 深化中外职业教育，互通与国际产教合作，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技能培训与学术交流，助力人才培养与产业协同发展，推行中蒙加职业双向交流模式。下一步，学院将继续深化国际合作，重点拓展与中亚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校校校企合作，讲好延安红色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故事。
4: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5: 洪水无情，人间有爱。面对广西严峻洪涝灾情，子长雷霆应急救援队闻令而动，跨区驰援，并在日前圆满完成抢险救灾任务，平安归来。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6: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7月8号，子长雷霆应急救援中心迅速集结9名骨干队员，跨越1500多公里，紧急奔赴广西灾区，开展险情排查、群众转移、物资输送、排涝清淤、灾后消杀等工作。历经12天的日夜奋战，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00多人，完成15个村的灾后消杀，运送各类生活物资8000多件。子长雷霆应急救援中心通讯队队长张伟：
7: 虽然条件艰苦，满身泥泞，但能够帮助到受灾群众，心里特别踏实，也更加懂得救援的责任与担当。
6: 子长雷霆应急救援中心救援队队长薛强强：
8: 一线高温水险，任务繁重，但看到安全转移的受灾群众，我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哪里有险情，我们就奔赴哪里。抢险救人是我们的初心与使命。
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9: 近日，洛川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成功开展院内首例血管内超声 IVUS 指导下冠状动脉介入手术，填补了县域腔内影像指导下冠脉精准介入手术治疗空白。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10: 在洛川县人民医院，一位71岁老人因冠心病入院，造影显示心脏多支血管重度狭窄，钙化严重，病变复杂，手术风险高。传统冠脉造影只能显现平面影像，难以看清血管内部斑块，仅靠传统手术易引发术后并发症。为保证手术安全，医院联合延安大学附属医院专家，采用 IVUS 血管内超声技术，手术团队依托实时影像精准操作，顺利完成支架植入。术后复查，支架贴合良好，血流通畅，目前患者体征平稳，恢复顺利。洛川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马红喜：
11: 这次我们通过 IVUS 进行了个精准的测量，同时的话支架植入以后，通过 IVUS 也很好的观察到支架膨胀的效果，这次通过 IVUS 的使用，我们给它达到一个腔内影像学指导下的精准治疗。
10: 这项新技术能有效提升复杂高危冠心病手术成功率，减少术后并发症，免去患者远赴市区就医的奔波。

0: 播，该手术的落地是延安大学附属医院与洛川县人民医院医联体帮扶的重要成果。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主任李飞：
1: 经过我们近两年的这种手术帮带，县级医院已经达到了一个能够独立开展介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希望也通过我们这样的帮带的一个结果呢，形成一个带不走的心脏科的一个介入这样的一个力量，造福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同时呢，我们今天也非常成功的开展了一例在阿布斯指导下的一个精准的 P 塞，这样能够更优化我们这样的手术的一个策略，同时呢，让患者的一个远期获益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改善。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西延高铁通车后，我市借势推出延安周末游两日一夜行程，行程灵魂当属红袖延安延安。该剧以党中央在延安13年历史为主线，融合声光电特效，打造沉浸式观演体验。自首演以来，已累计演出超4000场，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次。传承红色医者精神，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中国医科大学重走长征路红医传心火大型义诊活动将于7月27日在我市吴起县人民医院、黄陵县人民医院、甘泉县人民医院、志丹县人民医院、延长县中医院五地同步启动。本次义诊由50人专家团队坐诊，覆盖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等近20个专业。7月22号晚，以山野竹乐、阴然南沟为主题的2026安塞南沟山地灯海音乐季在高桥镇南沟生态旅游景区启动。据了解，本次山地灯海音乐季从7月22日持续至8月20日，为期30天，每日19时至22时常态化开展文艺演出、烟火表演等特色活动，以音乐为纽带，灯海为底色，丰富夜间文旅业态，延长景区消费时长。
4: 日前，省发展改革委在西咸新区秦创园陕西科技创新产品路演中心举办全省创新应用场景发布大会，发布首批15个重大创新应用场景。这意味着我省面向未来发出了一份合作邀请，有相关合作需求的企业可以联系对接场景，搭建牵头单位，共享政策红利、市场机遇。记者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 5.3%， 引资额 4021.4 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同比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 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昨天2026年亚运会男足项目的抽签仪式在日本名古屋进行，最终中国男足与伊朗、阿联酋和朝鲜同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同组。据网络数据，截至7月23日15时，2026年暑期档6月1日至8月31日总票房超50亿。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分列暑期档票房榜前三位。法国公共卫生署22日发布的报告说，6月17日至7月2日席卷法国的热浪期间，该国记录了至少5764例全因超额死亡，较正常预期水平增加 36%。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陈亚尼，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0: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8: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2: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9: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2: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0: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1: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2: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1: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
10: 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2: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

0: 之。
1: 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3: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5: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4: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6: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4: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5: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7: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2期、四川引大晋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9: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8: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9: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8: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 16.5% 和 11.3%， 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九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九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0: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3: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7: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什么变化紧张，放好
12: 点。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 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

0: 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2: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九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3: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2: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4: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5: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6: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7: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4: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自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8: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4: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8: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0: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

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

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此刻提示：受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影响，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南海东北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东海南部、台湾沿海、福建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

0: 境。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中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早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还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为什么近期会出现了多预警齐发的情况？哪些地区需要特别注意？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从预警的数量上，大家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近期我们国家天气的复杂程度，台风、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交织。首先关注台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台风红霞对我国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介绍，
2: 红霞生成的位置呢，距离我们比较近，生成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48小时的警戒线以内了。那今天晚上就会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明天红霞的风雨影响就会逐步显现。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台风红霞就会登陆我国，从生成到登陆非常的快，这也导致了我们提前防范的时间窗口被压缩了。所以这个台风一生成，中央气象台直接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级别仅次于最高的红色预警。
1: 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台风红霞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李倩提示，
2: 受其影响，直面台风来袭的粤闽一带会遭遇强风雨天气，而深入内陆之后，台风的低压环流还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江西、湖南、湖北甚至安徽、河南多地也将可能会受到强降雨的波及，需要抓紧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工作。
1: 而在台风来临前，我国高温范围庞大，尤其是今明两天，从西北到四川盆地再到南方大部，高温成片发展，不仅范围大，强度也强。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多地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李倩表示，今年的高温强度和往年相比略有差异。
2: 那昨天我们进入到了大暑节气，刚刚过去的小暑节气，我国平均气温整体都要比常年同期偏高，为1961年以来第三热的小暑。新疆和四川经历了最热的小暑，那重庆截至今天七月已经连续高温了20天，已经打破当地历史上七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而未来重庆的高温将至少持续到30号，这个记录还将不断的被刷新。
1: 而华北、黄淮地区的高温则相比往年偏少，强对流天气比较频繁。
2: 一般进入到六月，华北、黄淮地区干热型的高温就会发展起来。那今年由于高空冷涡活动频繁，导致雷雨频繁，冷涡后部冷空气频繁南下，因此这一带的高温反而比往年要少。而且由于副热带高压在七月上中旬提早北抬到北纬35度附近，引导暖湿气流向北输送，华北雨季和东北雨季都提早开场。像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东北雨季于6月4号开始，较常年偏早9天。由于高空冷涡或者高空槽不断引导入冷空气南下，而副热带高压甚至阶段性的台风活动引导暖湿气流北上，冷暖气流频繁交汇，导致降雨频繁，并且在上干冷下暖湿的大气垂直层结下，特别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
1: 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复杂性在增加。六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持续偏升，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将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李倩介绍，
2: 受包括厄尔尼诺在内的各类气候系统信号影响，七到八月暴雨洪涝、气象干旱、高温热浪、台风雨涝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天气。目前我们也已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建议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当地临近发布的预警信息。预警等级越高

0: 风险越大。尤其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大家出游要注意查看目的地的天气和景区开放情况。暴雨前后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河道等高风险区域。那居住在低洼地段的住户可以提前准备好沙袋、防水布，家里一旦进水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外出如果遇到道路积水的情况，不要冒险涉水，远离路灯、电线杆等等。
1: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重点来关注台风红霞。受台风影响，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台风，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台风红霞预计今天夜间开始影响福建渔场。福建省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多措并举开展防御。那具体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在福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彦敏。你好，吴彦敏，来帮我们讲讲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为了防御台风，在今天上午九点，福建省是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的十七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相关的防御工作呢，也正在加紧进行。那随着台风红霞的临近，对福建的影响首先是从海上开始的，所以今天防御的重点也是在海上。我了解到啊，福建省是组织撤离受影响海域的渔船和沿海养殖鱼排上的人员。在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的渔船就就近到港避风或撤离到北纬25度以北的安全海域。福州平潭、莆田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和泉州、漳州两市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是要进行全部的撤离上岸。我也了解到，截至到今天的18点，福建省需要撤离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呢3100人是已经全部撤离到位，养殖鱼排的设施呢也进行了加固。那截至目前呢，台风防御的重点地区在福建的厦门市和漳州市。那这两个地区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是已经全部停工，114艘的施工船舶也全部撤离，海上休闲船舶也全部转移避风，人员全部撤离。那沿海客渡运航线呢，受台风的影响也陆续停航。截至到18点，厦门、漳州两市沿海有10条的客渡运航线是停航。福建海事局呢，在今天的16时也启动了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加强海上应急力量的布防，提前呢预置了救助船、直升机、海巡的船艇、昆仑等应急力量，来随时准备处置海上的一个突发情况。最新的气象预报呢，受台风的影响，福建南部地区将有明显的风雨。那具体到24号的夜间呢，今天晚上福建在台湾浅滩渔场和闽中渔场最大的风力呢是能达到7到8级，阵风9级。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提醒，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呢需要注意及时的来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那沿海的养殖设施呢也需要提前进行加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嗯，好的，我们也要持续关注前方的最新情况。另外，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从明天开始，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来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朋友要密切的关注铁路12306官方信息和车站公告，及时掌握列车开行的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职场人员流动可以说是越来越频繁，跨城市、跨行业换工作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换工作的时候啊，社保、公积金都很顺利就转走了，可是之前单位交的企业年金该怎么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对外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

0: 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从线上全国通办到多账户统一归集，再到不同情况的账户处理方案，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其实都有了明确的解决办法。那未来大家换工作的时候，企业年金的转移接续会有多省心？这其中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2: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1: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2: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1: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郑伟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2: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1: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郑伟说，
2: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1: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3389万人，积累基金4.28万亿元，企业年金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职工养老钱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郑伟表示，
2: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

0: 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1: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
2: 京津冀三地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出行的需求，最后我们再统一的进行这个统一标准、统一研判、共商最后的这个分析结果，切切实实的能把这个超售机票这种在京津冀。
3: 公道，但是光事后救济还不够，更该从源头立规矩，不能让我们旅客花了钱还得碰运气。期待各个航司和各个售票平台这一次的整改不是雨过地皮湿，服务拼到最后拼的还是把旅客放在心上的诚意，而不是算计消费者的那份精明。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7: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正在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家庭有照顾高龄老人、失能病患的需求，请住家护工也是很多家庭的选择。大家总觉得啊，这种情况下选正规大平台，挑选标注着高级金牌的服务人员，总能买个安心放心。可是最近北京海淀法院宣判的一起案子，给很多有这类需求的家庭敲响了警钟。赵女士为了照顾92岁的老父亲，特意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聘请了一位平台认证的高级护工来贴身照顾老人，没想到这位请来的帮手居然多次实施盗窃。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显示，被告人白某强被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责令被告人向被害人退赔人民币412400元。被告人已经上诉。那如今居家照护的需求也是越来越旺盛，法官有什么样的提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4: 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山西省临汾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日减刑释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5年6月至8月间，白某强在北京市某住宅楼304室担任92岁赵老先生的护工，偷拿老人女儿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对门303室赵女士的房间，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
15: 被告人白志强于2025年8月24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万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志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
14: 庭审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303室备用钥匙的监控录像，以证明他入户盗窃的事实。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审判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段倩倩分析，
16: 入户盗窃的关键在于行为人进入的场所是否具有户的性质，以及进入是否非法。本案中，被害人与老人分别居住在相互独立。

0: 两套房屋内，各有独立的入户门和生活空间。被告人仅受雇在老人居住的房屋内提供护工服务，并未获得进入被害人居住房屋的授权。他以偷拿备用钥匙的方式进入被害人房屋实施盗窃，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后行窃，完全符合入户盗窃的构成要件。
1: 庭审时，白某强拒不承认盗窃，即使警方当场从他包内搜出的金项链，他也辩称是自己买的，有特殊意义，已携带多年。但公诉人出示的证据瞬间打脸，
2: 特别是一张20年前的生活照片，被害人孩子满月时佩戴的金鸡挂坠正是本案起获的赃物。白志强手机中也显示，案发期间其多次咨询预售楼纪念币出售价格，能够对应被害人报案的损失情况。
1: 案发后，被害人表示损失财物钱款170多万元。被告人白某强坚称，查获财物钱款均是自己捡的挣的。段倩倩说，法院遵循重客观证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以有客观证据支撑的部分作为定案依据。
0: 一是当场起获的赃物，经鉴定价值3.7万余元，且有被害人生活照片、购买凭证印证。二是案发期间被告人银行账户的异常存现41.24万元，与其偷拿钥匙的时间高度吻合，且案发前其账户余额仅100余元，无法合理解释资金来源。盗窃案数额认定的核心依据是客观性证据，如银行流水、监控录像、价格鉴定意见、扣押在案的赃物等，而非当事人单方陈述。在案无法查清全部损失的情况下，应就低认定有证据证实的部分。
1: 近年涉居家护工的盗窃案件时有发生，暴露出一些通信问题。被告人往往利用与老人独处的便利，有充足时间观察和试探，采取蚂蚁搬家式少量多次盗取，短期内不易被察觉。本案被告人曾有抢劫罪前科，仍顺利通过平台接单，暴露出行业准入门槛低、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背景审查不严的问题。此外，多数被害家庭未安装监控，现金流向难追溯。
3: 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 99.4% 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了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4: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3: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事实上他从122条款以来呢，先后发起了301调查，比如说3月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后来呢又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那么近期还宣布对加拿大和巴西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根源还是要回到加征关税的核心诉求啊，就是他想纠正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3: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

0: 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此前，澳大利亚政府已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正式意见，反对美国新关税措施。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李富一认为，美国的高关税正在变成全球贸易的系统性拖累，但不能忽视全球贸易呈现出的韧性。
1: 短期看，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会抑制贸易的流量，特别是对美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供需和定价，同时呢，还会影响贸易流向，扭曲贸易的结构。比如说，对美国周边的北美贸易流和北美产供链，首先会形成冲击。更深远的影响是贸易规则受损，贸易格局重塑。根据 WTO 的研究呢，截至2026年2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份额为 72%， 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啊，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呢维持了基本盘。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孩子告爸爸，因为爸爸在班级群里骂妈妈。今天要说的这个事情是因为夫妻矛盾，上海的一位父亲林某不顾孩子小林还在读小学，屡次将夫妻感情不和、子女探望纠纷的这类家庭矛盾用各种带情绪的语言发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小区业主群。那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申请人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法院认定林某的行为构成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并且依法制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回头看看这位爸爸啊，他跟妻子呢长期分居，那么儿子是随着妈妈生活，双方在养育问题上有分歧。那从去年11月开始，他就多次用情绪极端、贬损性极强的语言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小区业主群里发消息，说岳父母和妻子一方在破坏家庭、霸占孩子。那这些言论对孩子来说呢，小林在同学、老师、邻居面前感到抬不起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是爸爸林某辩称说自己在群里面发帖是因为夫妻感情破裂、探望权受阻的维权行为，并非针对儿子。那么法院为什么还是认定了爸爸的行为属于家庭暴力？有人说这不就是家丑外扬吗？把家里吵架时候说的话发到微信群里，这种事儿到底该怎么定性？群聊当中发泄情绪难道都违法吗？包括人身安全保护令能不能够真正的保护家庭暴力当中的受害者？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一位经常在家暴领域帮助弱势群体的公益律师，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孝全，来帮我们讲一讲。
4: 吕律师，我们看这个事情，读小学的儿子去告爸爸，那估计可能是有点不堪其扰了。但是这个爸爸干了什么呢？我们会发现这位爸爸他是用贬损性的语言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啊，什么小区业主群里去发这些情绪宣泄的信息。那法院到底是靠什么来认定这位父亲是构成家庭暴力的呢？
5: 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反家暴工作当中常见的两个基本概念，一个是精神暴力，一个是目睹家暴儿童。首先关于精神暴力我们国家的反家暴法第二条明确列举了两种常见的精神暴力形式，一种是经常性谩骂，一种是恐吓。然后除了这个国家的立法之外呢，其实包括相关的司法解释啊、司法文件啊、地方性法规啊和最高法发布的反家暴典型案例进一步列举了常见的一些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比如说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散布隐私、贬损人格、漠视、孤立、以人身安全相威胁、迫使目睹暴力、网络侵害等等，都属于常见的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回源到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涉事爸爸他涉嫌针对家庭成员、孩子的母亲、共同生活的人之间，比如说这个孩子的外公和外婆，他存在一些散布隐私、贬损人格等精神暴力的这种侵害行为。所以这个是关于精神侵害常见的这个定义以及这个案例当中具体的表现。第二个是目睹家暴儿童的概念。通过咱们今天的这样一个对话，我特别希望把这个问题跟公众来进行相关的一个探讨在反家庭暴力的这个话题上未成年家暴受害人 可以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直接受虐儿童，这比较容易理解哈，就是他自己被他的这个监护人或者是
4: 爸爸妈妈打孩子，
5: 对吧？殴打哈，或者是其他的暴力形式。第二种目睹家暴儿童，暴力行为哈，他没有直接施加到这个孩子的身上，但是呢，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亲眼目睹过家庭成员实施暴力。关于目睹家暴儿童是不是家庭暴力受害人的问题哈，最高人民法院哈发布的反家暴的典型案例，包括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哈，都明确将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子女确定为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所以这个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本案哈就属于这种情况，其实这个孩子是属于哈目睹家暴儿童家庭暴力的受害人。
4: 那也就是说，他到群聊里面，其实他也不是去骂孩子。那孩子目睹了这一切受到了相关影响，即便他的这种家暴是精神侵害，也算是孩子目睹家暴。
5: 对，这里边的家暴法其实包括四种常见的形式，比如说反家暴法里边直接明确的叫做身体暴力哈，常见表现形式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动殴。那精神暴力我刚才已经列举了哈，这里边是典型的精神暴力，比如说贬损人格、宣扬隐私等等哈。他在群里面对孩子的母亲、孩子的外公外婆哈实施这种精神侵害，构成对这个孩子的家庭暴力，所以他属于目睹家暴儿童这样一个家暴受害人的定性。
4: 那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是制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在这个案子里面，刚才虽然您给我们解释了精神侵害也算是家暴，那他父亲呢可能对孩子没有什么其他的举动，那法院所制发的这种人身安全保护令他怎么保护这个孩子呢？
5: 反家暴工作当中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这个防治措施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规定在这个2016年3月1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第四章专章当中。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本质它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哈，从法律上来说根本的目的只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特定近亲属的人身安全，这里面的特定近亲属一般指的是未成年的子女以及哈年迈的父母等等哈，只在防止哈家庭暴力的继续发生。它是中国的反家暴法哈创设的一个重要制度。那这个案例当中，既然我们已经搞清楚了哈，这个孩子属于典型的目睹家暴儿童，他是本案哈家庭暴力的受害人。那么根据反家暴法第四章的规定，那么这个孩子就有权利哈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常见的保护形式包括哪些？比如说，第一，禁止实施家庭暴力。第二，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受害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第三个，这个保护令的保护措施是可以责令施暴人迁出受害人住所。我假设哈，涉事的父亲啊，跟这个孩子的妈妈住在一起。这个孩子其实如果说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根据实际需要啊，他可以让这个父亲哈从这个房子里面搬走。第四个保护措施哈，禁止施暴人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受害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这个案子哈，就是法院签发的保护令的核心内容。第五个啊，它可以我们叫做远离令哈，它可以禁止施害人在受害人及其相关近亲属的住所、学校、工作单位等经常出入的场所的一定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受害人及其相关近亲属正常的生活、学习、工作的活动。它保护令可以禁止这个施暴人抢夺、残立未成年子女，然后它也可以哈责令施暴人在这个保护令生效的期限之内啊，最长它是6个月哈，接受法治教育或者相关的心理辅导教育。在具体的个案当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决定申请上述保护措施当中到底是其中的一种或者说几种。这个案子最终法院哈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主要的裁定内容是禁止这个父亲哈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孩子以及他的近亲属。但是哈，他驳回了孩子哈要求禁止接触的这个申请。法院的理由是林某，也就是哈这个涉事的父亲哈，他作为父亲，那么从法律上来说，他享有依法探望、监护这个小林，也就是申请的这个孩子的权利。小林呢，他也应当同时享受哈来自父母双方，对吧？这是法定监护人的这个关爱。然后考虑到哈这个林某跟妻子之间呢，因为怎么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产生的矛盾，他认为是一个偶发的冲突哈，不是特别常见或者不是特别严重，而且哈也没有证据证明哈，就是这个父亲哈有持续性哈实施肢体暴力的威胁。因此法院认为哈，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出发，他驳回了这个孩子哈要求禁止接触的相关的这个申请。但这里面我想强调一下，就说这个法院签发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对吧，他到底怎么去保护这个孩子？这个保护令的最长期限它可以是6个月， 如果六个月快到期了，比如说这个暴力啊或者暴力的威胁还没有消除，那这个受害人对吧，他可以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在失效之前可以申请法院呢接着延长。
4: 嗯，
5: 第二个就是侵犯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法律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刚性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的，确保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它是一个民事裁定，它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最终的目的是保护受害人，制止家庭暴力的继续发生。那比如说如果说这个涉事的父亲这个林某接到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接着施暴，接着发布信息去骚扰这个孩子以及孩子的近亲属，根据他的这个行为的情节轻重，有可能会承担性质不等的法律责任。比如说这个法院他可以给这个施暴人训诫，也可以根据他这个违反保护令这个行为的轻重程度给予他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如果严重的他构成刑事犯罪，根据犯罪的性质，你可能会追究他，比如说拒不执行裁定的刑事法律责任。这个法律规定它不仅仅说我只规定了这样一个防范家庭暴力的措施，然后呢，对吧？我没有相关的这个牙齿，对吧？来使得这个措施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4: 所以我们也就放心了，有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之后，这个孩子小林确实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且您也给我们解释了，就是孩子他出于他的意愿，他说我要求不接触爸爸了，但是法院并没有支持这个，实际上他和他的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不违背。
5: 法官经过这个事实的核实，经过相关这个证据的审查，根据实际需要，我有可能不会支持你全部的这个保护诉请，我可能只会支持其中的一种或者说数种，要根据情况。
4: 什么有效我就怎么做。
5: 对，我认为哪个对你来说是最符合你目前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最有效能够制止暴力然后保护你的这样一个人身安全的，我就采取什么措施。
4: 这个事情啊，您也讲到这两天确实比较热，它也提醒了我们更多人去警惕家庭暴力当中的这种精神伤害。那它真实的家庭生活当中，我知道吕律师做过很多这个家暴相关的案子啊，什么样的这种精神伤害特别需要被我们普通人警醒？您有没有什么对大家的提醒？
5: 我认为现实生活当中，我个人以为针对所有形式的这个精神侵害，我觉得我们都需要被警醒，也需要被认真的这个重视和认真对待。是我前面所列举的不同形式的精神侵害，它的表现形式有可能它对这个家暴的受害人造成身体的或者精神层面的这种创伤，它的社会危害性可能会有情节的轻重程度，这个可能会有些区别。但如果是特别重的，当然我觉得由于优先的考虑对他进行相关的这种干预和介入。如果说非要说一种那么结合我做这个将近20年的这个反家暴工作的这个实务经验来看，我想特别强调一种，就是关于威胁就是精神侵害当中的威胁，尤其是死亡威胁，这个生活当中需要被特别的警醒。为什么？如果说施暴人通过相关的形式对这个受害人发出了威胁，尤其是死亡威胁，电话呀、当面啊，给你发个短信，然后给你发个微信，里边是一个对吧，丈夫杀死妻子的一个视频，或者里边是一个故意杀人的一个血淋淋的这么一个视频，这就构成对受害人的这种死亡威胁，它属于家庭暴力、精神暴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说处理或者应对不善或者不及时的话，它是完全有可能酿成恶性的刑事案件的。而这种特殊的这种精神暴力形式对于婚姻的和谐、对于这个家庭的和谐以及社会的稳定危害是极其巨大的。受害人及其家庭以及负有反家暴职责的组织和机构一定要加倍的给予关注和重视，并且要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介入和干预，要将这种可能酿成恶性刑事案件的这种危险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我想说一下，那比如说普通人他在日常的家庭生活或者说这种亲密关系的生活过程当中，他遭遇了来自亲密伴侣一方对吧，或者说家庭成员对吧，在共同生活的人这样一个威胁，就是死亡威胁，这种精神暴力的时候，如何谨慎的对待都不为过。他首先可以在确保自身以及相关的近亲属人身安全的前提之下，要及时搜集固定相关的证据，公共场所里边有没有相关的监控录像，打电话的嘛，他电话威胁里面有相关的电话录音，微信、短信、QQ 聊天记录里边对吧，他对你实施威胁及死亡威胁相关的这种证据，搜集固定证据以后我们要及时向公权力机关寻求救济，更好的保护自己，比如说及时拨打110报警，要求警方依法对施暴人进行相关的处罚对吧，危险扼杀在摇篮当中，也可以向法院第一时间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4: 所以其实更多的人形成在这上面的共识，大家能够把自己的认知纠偏一下，我们可能都意识到什么样的东西是精神暴力。那普通人遇到这种精神暴力的时候，可能也就像您说的，他更容易直接的去采取保护自己的方法，比如说去报警。
5: 没错， 其实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哈，中国的反家暴法从2016年3月1号施行到现在已经有10年。我觉得这个法律对于在司法实践当中哈，那个现生活当中哈，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家暴理论的这个理念哈，也不断的被普及，不断的对社会公众接受。但是哈，也存在一些还需改进的空间，比如刚才讲的家暴理论的理念，能不能够哈真正的被所有的全社会，是不是真的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当中哈，真正对所有形式的家暴理论呢，都对吧，融到自己的血液，融到自己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头脑当中去？我觉得这个当然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这是一个必须要走的路。那我觉得这个案子，这个孩子他及时向法院申请保护令，法院对吧也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哈，侵犯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指引性的案子。所有形式的包括精神暴力，包括利用网络空间来对受害人实施这种精神侵害的家庭暴力形式，真的都实施绝对意义上的零容忍。我觉得这样的话，咱们的这个反家暴工作步子会迈得更快，会迈向一个新的这个台阶。这应该是所有的关注反家暴工作或者说关注受害人权益保护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共同的一个期待。
3: 施暴当然是违法，不分家内家外。那么今天讨论的这个案例呢，我们也更多人会明白家暴的不同形式，家庭暴力里的精神伤害同样是不被容忍的。如果遇到这类家暴，忍让不是办法，第一时间报警或者向有关部门求助，大家都达成共识，拒绝精神伤害。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时是佑安梦中的连营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8，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呢，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282-0071 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大家周五愉快。作家歌德说，家庭和睦是人生最快乐的事儿。人这一辈子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啊，比什么都要重要。可现实中呢，有太多人不善于经营家庭，一家人呢要么关系紧张，要么内耗不断。美国家庭教育专家法沙利萨巴瑞在见证无数家庭不和的悲剧之后呢，结合西方心理学与东方哲学智慧，创作了《家庭的觉醒》这本书。他认为呢，一个家想要往上走，离不开所有家庭成员的觉醒和改变。他还呢在书里啊提出了不少的建议，所以呢今天节目里边和大家就来一起分享一下这本书《家庭的觉醒》。

书中呢，萨巴瑞呢接触了很多的家庭之后，发现了一个问题啊，说当今社会大多数孩子都是在焦虑和压抑中成长起来的。有的父母在孩子刚读小学的时候呢，就开始咨询名牌大学的入学申请流程。有的父母呢，在孩子成年之后，依然不允许孩子接触异性或者参加同龄人的聚会。还有的父母啊，从来不考虑孩子的实际情况，总是催促孩子去完成自己无法完成的目标。长此以往呢，孩子的性格就变得越来越叛逆，和父母的关系呢，也越来越疏离。作者说，一个合格的父母呢，首先要在教育上觉醒，意识到自己不能替孩子做决定，而是支持他们成为自己。而要改变教育方式呢，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第一点呢，是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呢首先要努力成为那样的人。书里边有句话说，孩子来到我们的生命中，是为了赐予我们一个宝贵的机会去获得自我成长。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制品，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孩子的模仿对象。很多时候讲一千句大道理都比不上父母的一次以身作则。与其批判说教，不妨反思一下自己平日给孩子做的一些错误的示范。所以呢，先改变自己再影响孩子，一家人的共同成长，整个家庭才会越变越好。

第二呢，要学会放手放权，有些事儿呢让孩子说了算。萨巴瑞呢指出了一个事实啊，说我们不能控制孩子，只能为他们的成长创造条件。因为孩子们来到世上，终究要走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路。爱与关心一旦过了头呢，就会成为困住孩子们的枷锁。适时放手，偶尔放权，让孩子们呀学会自己说了算。这样长大的孩子才有跌倒了再爬起来，从挫折中汲取经验的勇气。第三呢，是要发现孩子的优点，帮助孩子实现自我价值。家庭的觉醒这本书里边呢说，父母不是孩子的塑造者，而是一个有耐心的观察家。在与孩子相处时，往往你表扬的越多，他的优点就越多，进步就越大。要学会去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并用正向的表达引领孩子的成长。最终呢，孩子会由内而外的自信起来，变得呢越来越优秀了。第四点呢，是允许孩子们在错误中完整，而不是在完美中破解。萨巴瑞呢遇到很多这样的小朋友啊，严重不自信呢，或者说对自己的评价很低，认为自己呢什么都做不好，抗压能力差，受到别人的负面评价的时候呢特别容易崩溃，害怕把自己的缺点展露给别人，畏惧结识新朋友。而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呢可以追溯到父母对孩子的严格要求，或者说呢批评指责。白岩松呢曾说，毁掉一个孩子的最好方式就是让他们追求完美和达到极致。面对孩子成长中的不完美呢，父母应该试着和解，学会接纳，允许孩子在自己的时区里按部就班的成长，反而呢更有助于孩子的进步。第五点，不给孩子贴标签啊，唤醒孩子的内驱力。作者萨巴瑞呢发现，很多父母呢都有这样一个习惯，在和孩子相处的时候呢，一开口就是否定啊，你怎么这么差劲呢？你为什么什么事都做不好呢？他们经常会给孩子贴标签，随口评判孩子的对错，轻易决定孩子的好坏。而负面的言语会像磁铁一样，一步一步呢把孩子引入更糟糕的境地。哲学家柏拉图说，一个人从小受的教育把他往哪里引导，就能决定他后来往哪里走。为人父母应该始终带着爱与信任养育孩子，给予孩子自由生长的空间，鼓励孩子发挥更大的潜能，教育呢才能够事半功倍。

萨巴瑞提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说呀，几乎呢每个他认识的人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至少呢对他们的家人是这样子。但实际上，他们和家人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对彼此撒谎，相互讽刺，甚至呢大打出手。而其中的问题啊，就出在他们与家人的相处方式之上。一个好的家庭不光有爱，还需要经营关系的智慧。那么到底该如何经营啊？书中呢也是给了一些建议。建议的第一点就是把配偶的关系置于首位，先有好伴侣，再有好家庭。萨巴瑞认为呢，家庭相处最大的误区啊，就是所有人都围着孩子转。夫妻之间的旅行没有了，约会没有了，就连单独在一起吃个饭都是奢侈。原本恩爱的两个人呢，感情呢渐渐出现了裂痕，家庭关系呢也变得岌岌可危。而在父母的过度关注之下呢，孩子也被压得喘不过气儿，甚至呢变得人格不健全。对此，萨巴瑞建议，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把夫妻关系放在家庭的首位。每天呢，或者说每周啊，抽出一点时间，陪伴侣呢出去吃饭、散步，或者说呢和伴侣去聊聊孩子之外的话题。当你把夫妻的关系这个位置啊摆正了，家庭里的氛围呢就变得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时代的春风拂过华夏大地，我们回望峥嵘岁月，总有一些故事如同镌刻在丰碑上的铭文，历经风雨却愈发清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正是抗日名将左权将军用生命书写的红色家风，这是一段关于信仰、牺牲与传承的故事，更是一股跨越时空始终铭刻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力量。1905年，湖南醴陵的佃农小院里，纺车声伴着孩童的嬉闹，每当村里孩子打架，左权的母亲总会拉着他说，打人不对，欺负弱小更不对。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夫没讲过什么大道理，却用最朴素的正义在儿子心里种下了第一颗力量的种子。这颗种子不是恃强凌弱的蛮力，而是护佑弱小坚守正道的初心。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便是左权将军一生家国同构的起点。1924年，19岁的左权跪在母亲面前，声音坚定，儿要考黄埔军校，救国救民。母亲颤抖着递过一袋红薯干，泪水里藏着骄傲，你走的是正道，娘不拦你。6年后与母亲诀别时，他对兄长说，我身已许国，10年难归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这一许是把小家的孝融铸成大国的忠，这一别是用青春赌上民族未来的抉择力量。谁能想到这句十年难归竟成了永别。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洪洞的窑洞里，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满是民族危亡时的驰骋，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个中国人头上，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同伴，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同伴，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同伴，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宁吃草也要保家国的决绝，这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守土卫国的信仰力量，哪怕一无所有也要拼尽一切守护山河。而这样一位铁血将军也有着侠骨柔肠。1940年，女儿左太北出生仅3天，左权便奔赴前线，在黄崖洞保卫战的炮火间隙，他捡起炮弹壳一点点打磨成小口琴，寄给远方的女儿，等打跑鬼子，爸爸教你吹太行山上。此后21个月里，12封家书成了他对妻女最深的牵挂。给妻子刘芝兰的信中，他一连写了4个念字：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你。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人的眷恋，可当日军扫荡逼近，他又忍痛写下，若遇危急，你可

按情况处置太妃，莫让我成为你们的牵绊。一边是国重亲情，一边是家国大义，他选择把软肋藏进心底，把铠甲穿在身上，这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力量，温柔却无比坚定。身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生活却朴素到令人心疼。军装补丁落补丁，却把新衣服让给战士。女儿的襁褓是旧纱布改制的，深夜研究作战地图时，连油灯都舍不得多点，总说省下油给伤员换药。他用补丁军装里的清廉告诉所有人，共产党人的力量从不是官位高低、财富多少，而是心里装着百姓、装着战友的初心本色。这是严于律己的榜样力量，无声却足以感召人心。1942年5月，日军30000精锐突袭八路军总部，十字岭上炮火连天，左权举着望远镜高喊：“同志们，跟我冲！”他本有机会先行撤退，却坚持殿后指挥，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一声巨响，弹片穿透了他的胸膛，37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太行山上。19岁离家，终其一生，他再也没能回到母亲身边，没能兑现给女儿娇吹小口琴的承诺。1949年，在解放军南下时，朱德特意下令，南下湖南的将士都要去看望左权的老母亲。那天小院里挤满了穿军装的年轻人，老人颤巍巍地盼着儿子出现，不停地问：“我的儿在哪儿？他怎么不回家？”战士们眼含热泪，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大娘，我们都是您的儿子。”一遍又一遍的回答里，老人终于懂了，他的儿子早已化作了守护家国的山河。擦干眼泪后，老人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下祭文：“吾儿抗日成人，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陛下瞑目矣。”这短短数语，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骄傲，更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牺牲力量的铭记。有些离开从不是结束，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永远活着。2015年，75岁的左太北颤抖着打开珍藏多年的铁盒，将父亲留下的54封家书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字迹早已模糊，可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深情却愈发清晰。如今在左权县的小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着将军家书中的句子：“牵牛花爬满院墙时，爸爸就回来了。”这堂特殊的诚信课讲的不是简单的说到做到，而是英雄用生命兑现对民族的承诺。哪怕欠了女儿一个回家的约定，也要守住对国家的誓言。这是红色基因代代传的

延续力量。听众朋友们，左权将军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赫赫战功，而是一套刻在骨子里的红色家风，一种永远值得我们铭刻的精神力量。从母亲不欺弱小的教导，到身以许国的抉择，我们看到的是初心的力量。无论走多远，都不忘为何出发。从炮弹壳小口琴的柔情，到危急处置太北的决绝，我们看到的是担当的力量。越是艰难，越要扛起责任。从补丁军装的清廉，到殿后牺牲的无畏，我们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为了家国，可舍一切。今天，当我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份力量从未过时。看，科研工作者以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传承着左权将军许国不悔的报国家风。看，边防战士在风雪中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续写着左权将军守土卫国的忠诚家训。看，无数普通家庭把勤俭持家、崇德向善刻进日常，延续着左权将军朴素为民的初心本色。朋友们，红色故事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我们前行路上的灯塔。铭刻力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把英雄的家风、信仰的力量融进每一次选择、每一份坚守里。让我们以左权将军为敬，把这份赤子忠魂刻在心里，把这份红色家风传下去，让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好，谢谢大家，我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精彩的相声小品，
5: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2: 爆笑的幽默段子，
6: 都不喝白的，
7: 你喝吧，
6: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2: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8: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2: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9: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 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人生不仅仅是一个结果，而是生命的过程。在人生的旅行中，我们是会得到很多，但同时也会失去很多的。我们不会为我们的失去而后悔，因为我们曾经奋斗过，懂得去欣赏沿途的风景。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这个时段的开始，我们来听许巍《旅行》。

两个人要成为爱人容易，但要组成家庭却很难，因为只靠爱情不能相守一辈子。白头偕老需要更多的东西，老公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责任，老婆不是一个昵称，而是一种守护。成为情侣或许只需要爱情，但要做家人却需要两个人的付出、妥协和坚持。想要成家，先要懂得为爱付出。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他是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3: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2: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3: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2: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4: 我们经济的目标是发展工业、农业、贸易、财政金融，这是很复杂的工程。在农业方面，缅甸有富饶的资源吗？如果农民生产力解放，多搞一些水利建设，政府充分供应农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农业生产就会有很大的增加，可以增加出口，国家收入就可以增加嘛。这是最紧迫的经济任务。在工业方面，政府需要发展工业来领导经济，可以利用外援，首先建立为吃、穿、用、服务的轻工业和生产农业生产资料的工业和农产品加工工业，以积累资金，然后再逐步的发展重工业、机械工业。商业方面呢，国家应该控制对外贸易和批发商业，商业不像工厂可以计划，管起来很复杂，如果过急就会阻碍经济的流通，造成黑市。因此政府应该首先掌握大的批发商业，打击投机倒把者。至于本国的私营中小商业，总有对人民有利、服务于经济流通的一面，应该加以利用。在商业上必须稳步前进，市场才能流通。财政方面主要是节约问题，使每年预算都能有盈余，最重要的是反贪污。总之，发展工业、农业、贸易、财政金融，国家才能富强起来。10月5日，他在北京接见缅甸政府代表团时，又一次谈到革命的建设和经验问题。我们革命的经验是从群众中得到的，到群众中去是从实践到理论，再提高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便是毛泽东的思想。在党内、在工作中、在战争中，我们必须的吸取右倾和左倾两方面的经验。中国革命是经过这样的教训才取得胜利的。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目前在总结经验，但还不够呢。到了这年底，周恩来在12月19日接见阿联副主席阿齐兹·西德基时，对中国的建设经验又做了这样的讲话。我们的经验，国民经济的安排，农轻重顺序不可偏废一面，要同时搞，但重点是农业，其次是轻工业，有原料也要搞重工业。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搞得不错，经济上也有一定力量，但有一个弱点，农业没有搞好。凡此种种，周恩来所谈，既是中国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他个人在领导政府经济工作中的切身体会。无论是总结还是体会，毫无疑问，会对三五计划的制定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在周恩来所总结经验中，最核心的问题是，首先要考虑和解决国内的需要。 在安排次序时，首先要注意农业。

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的脑海里，考虑长远建设规划、战备问题所占的分量是越来越重的。7月2日，毛泽东就军事工作、战备问题对周恩来、彭真、贺龙、伍修权、杨成武、吴冷西等人说道：要普及尖子部队表演，所有部队都要学会游泳，要练习夜战、近战。天津、北京地区要搞3道防线，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一切都要准备好，准备好了，敌人来了也好邀嘛。毛泽东的这些考虑出发点只有一条，敌人就在眼前，随时都可能打进来，他迫使我们早做准备，做好准备。不仅是北京、天津地区要搞3道防线、小三线，而且全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布局也要以3道防线、3大线作为前提。为此，1964年7月9日，周恩来找来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干部谈话，明确指出，这次中央会议的重点，主席讲得很清楚，3线建设的部署、搞军事、抓军队、培养接班人，都是整个战略性的部署。周恩来还提出了在目前的国际任务方面，西南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同时他代表中共中央签署了西南3线军事建设的原则性任务。围绕战争考虑问题，成为国民经济调整后期党和国家领导人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虽然周恩来在领导经济工作过程中考虑问题的侧重点是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产质量的提高，但是在战争问题的重要性这一点上，他与其他领导人的认识是一致的。以国防为出发点的国民经济计划，其考虑问题的思路同原来以工农业为出发点的计划是大为不同的。1964年7月29日，就即将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提出了6点意见，核心思想是传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思，要有革命思想。其中谈到，这次北戴河开计划会议一定要有革命思想，尤其在工业建设方面，对过去大而全的方向问题要否定一下，开始苏联帮助我们建设，他只有这方面的经验，只好这样搞。现在我们呢，应当加以总结，要来个革命。我们钢铁工业技术落后的重要原因是忽视质量和不采用新的技术。我们现行的工业管理体制不利于新技术的发展，管理体制越来越庞大，官僚主义就越来越发展。根据毛泽东提出的3年过渡的思想，明年的计划必须要革命，今年呢就该革命，但是没有搞，迟了1年。要贯彻毛主席核战结合的思想，对大而全的工厂要采取一分为二或者是一分为几的办法。8月4日、5日两天，周恩来连续听取了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汇报1965年生产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安排的情况。他从共和国总理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的看法。一，关于1、2、3线的划分问题，除了攀枝花以外，我国周围各省都是第一线，各省相互来说又都是第2线、第3线，真正的3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等地。二，关于国防工厂设计工作革命问题，不论是从核战结合来看，还是从多块好省来看，设计思想问题是个大问题。从明天起要调整布局，搞专业化协作，一个大一个综合，这两个思想要批判。设计人员要

0: 要下现场转变设计思想，进行一次设计工作大革命，不能天天的在房子里照老模子套。三，关于设备更新和折旧费问题，不仅要维护简单再生产，还要改善和提高简单再生产，要拿折旧费改善和提高再生产，这是技术改革和设备更新结合的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可以不再维护简单再生产了。
1: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四，关于改进基本建设程序问题，要分别不同的情况制定基建程序，用行政的办法把不合规定的建设项目停下来是不利的。经济工作不能靠行政命令办事，需要经济的办法解决。五，关于专业化协作和研究所的建设问题，专业化协作要在场内外、部内外组织进行，工厂规模要缩小，一分为二，一分为三。六，关于明年国防口需增50000劳动力问题，建议从劳动制度上研究一下，多用点临时工、义务工，并经过设备更新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搞试点，搞两种劳动制度。对周恩来的这些意见，出席会议的李福春、薄一波表示将在中央召开的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仔细的研究。就在周恩来谈出这些看法的这个月20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兼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陈伯达，就计划工作的方法与国家纪委研究室副主任杨波做了一次长谈。谈话中，陈伯达就计划工作提出了4条意见。一，从工业中采取新技术，要有一个全盘的计划，要从实现社会主义的新工业革命、实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来看待这个问题，要从全局着想，抓住要点。二，发展我国的建设事业，需要研究改进某些财政制度，拿出一部分建设新企业的资金，用于老企业的技术改造，作用可能更大。三，第三线的建设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赶紧抓。在搞好第三线建设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搞好第一线和第二线，以便让第一线和第二线能够对第三线投进更大更多的力量。四，改变拖拖沓沓的作风。由于陈伯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再加上他的特殊身份，因此他与杨波的谈话很快地被整理成了记录稿，并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看到陈伯达的谈话记录稿，毛泽东一方面很欣赏，另一方面也想借此表达自己一段时间以来对国家纪委的工作和计划工作方法的不满。8月27日，正当各大区书记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毛泽东在记录稿上批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这样几句话， 令做计划工作的人听起来犹如晴天霹雳。小平同志，此件可印发到与会的同志以及各省市区委以及中等城市市委书记来阅看和研究，并准备在十月工作会议上给予讨论。看来博达同志的建议是可行的。此外，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那就只好取消现有纪委，另立机构。毛泽东，8月27日。第三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正是用人之际，这点毛泽东是最清楚的。但他之所以要另立机构，目的是要符合自己思路的人。9月21日至10月19日，全国计划会议召开。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集中讨论了计划工作如何革命化的问题。会议承认，计划工作主要错误是教条主义、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会议提出了彻底改革我国计划工作以及方法的十几条意见，还讨论通过了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全国计划会议召开之际，正赶上我国的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和苏联赫鲁晓夫下台，用周恩来的话来说，双喜临门。所以会议关闭的这天，周恩来到与会的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各方面负责人做了一次形式报告，目的是使大家在制定计划的时候要有国际眼光，从战略思想上出发。周恩来的讲话夹带着对形势的乐观和兴奋，也表达了他在新的形势下对计划工作的一种期待。经济战线上有两个革命，一个是工业革命，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一个是计划革命，解决上层建筑问题。我们的工作有过反复，我们生产关系方面还有不少的问题呢，有待解决。生产力还需要很好的发展。原子弹的爆炸会引起我们思索一些问题，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迎头赶上，要搞新技术，不要走老套路。计划工作也要帮助生产力发展，而不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次计划会议的讨论是大的改革，计划工作要深入实际。过去我们做的不够，各级纪委也做的不够，不了解实际的情况，怎么能编出好的计划来呢？要认真学习主席的思想，还要注意执行民主集中制。由于毛泽东的批判和周恩来的讲话，这次全国性的计划工作会议在计划工作改革的问题上有了一定的改变，并体现了在1965年的年度计划中。但要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工作体制，却不是容易的事儿。在编制长期计划中，这种改变就更加的不易了。10月29日，李先念副总理将1965年计划纲要送请周恩来审阅。周恩来看完后，对纲要草案又做了一些修改，如在做好各项工作准备一段中增写各省市自治区要抓紧一线、二线区后方建设和三线省市区的战略后方建设的部署和规划等等针对性的内容。他还在李先念送的报告中复写了这样的批示：有三，搬迁的厂要认真地做好准备工作，缩短停产时间，尽可能少影响明年的生产。四，凡是不属于国防工业和三线战备建设的项目，应该分别地列入中央或者是地方的建设计划之内。五，所有的建设项目都要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因陋就简的方针，主要的军工企业和仓库都必须贯彻执行小型、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当天，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拟写了向各地转发广东省委的报告，

0: 和毛泽东批示的批语稿。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几乎是与1965年的年度计划同时着手进行的。12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国家纪委起草的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的文件。文件主要列举了17个题目，包括基本建设、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发展农业、国防工业建设、试行和推广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等等。文件说，这些问题的研究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体现战略布局、农轻重的方针、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自力更生和勤俭建国的方针等等。这份文件所要力图达到的目的是可以看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和进度。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
2: 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3: 周恩来审阅后没有做大的修改，只是在几个问题上做了一些改动。他在修改中提出，在研究吃穿用的问题的时候，不仅要研究商品粮的平衡问题，而且还要侧重研究农业发展问题。国家对农业的支援不仅主要是搞化肥、农药、农业机械，而且还要搞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这些修改反映了周恩来指导长期计划编制的战略眼光。对计划工作，毛泽东要求纪委很严，抓得很紧，这也给政府总理周恩来造成了很大的压力。12月7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纪委主任李富春专门的给毛泽东送了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12月12日，毛泽东在李富春的信上写了几句批语：此建已阅，写得可以，是好的，但有骨头无血肉，感到枯燥乏味，则是缺点。我希望你们在今后几个月内搞出一个

0: 有骨有血的，有皮有毛的东西出来。要有逻辑，有论证，否则依然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十几年，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有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又十五年计划，此文内未见提及。毛泽东的意见几乎是颠覆性的，他显然的对计划工作不满意。他虽然希望李富春等人在今后几个月内搞出一个有骨有肉的、有皮有毛的东西出来，但是他深知在计划工作中盛行了十几年的形而上学，这不是几个月就能改变的。这使得毛泽东组建甚至是取消国家纪委另立机构的想法是越来越强烈了。毛泽东在思考如何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期的问题上，对机构进行改革的意图被周恩来敏感地看出来了。周恩来认识到毛泽东要另立或者是改组的绝不仅仅的是一个纪委，国务院的各部门都面临着如何革命化的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国务院的总理办公室成为首当其冲的另一个被取消的机构。当然了，对总理办公室，毛泽东并没有像对国家纪委那样直说要取消，但他有一次暗示周恩来，你搞那么多秘书干什么呀？让秘书牵着鼻子走。就这么一句话，周恩来心里很清楚，主席是不欣赏总理办公室这个机构的。周恩来的秘书马烈有这么一段回忆。50年代啊，我们的机构叫做总理办公室，是政务院的直属机构。我们都叫总理办公室的秘书，有几位秘书是参事。我们的机构并不叫周总理办公室，我们也不叫周总理秘书，因为当时还有三位副总理，陈云、陈毅和习仲勋也在院内办公。总理说，你们要为我们四个人服务，不能光为我一个人服务嘛。不过当时那三位副总理都还有自己的秘书，一般呢并不找我们。总理办公室秘书最多的时候好像达到了17个人，但时间很短，大概是在1956年或者是1957年。总理办公室人员有过两次精简，一次是在1957年底到1958年初，有十几个人精简到了7-8个人。这次精简不是因为反右，而是总理认为应该支援文教战线。陈浩去了儿童医院任党委书记了，刘昂到机械部当司长，刘琦到山西任省委宣传部长，韦明到北京市委文化部任副部长。这次呀，把中央统战部秘书长童小鹏调来任总理办公室主任，许明同志任副主任，带着我们留下来的几个人一直干到了文化大革命。许明负责文教卫生，周家鼎负责国防政法科技，外事是傅寿昌和我。在西厢房的办公是我们这四个人，南院三个人，顾明、戚建南、李岩负责财经方面，孙悦负责机要。从1958年到1965年一共就是我们这八个秘书。总理作为这么大一个国家的总管家，要管外交、国防、公交、财贸等几十个部门。我们每个秘书联系几个部委，重要的情况随时地向总理汇报，以便于总理分轻重缓急处理各项事务。至于说总理让秘书牵着鼻子走，根本没有的事儿。总理尊重秘书，常常就一些问题征询他们的意见和看法，但从来不允许秘书擅自做主。对毛泽东发出的批评性暗示，周恩来的秘书们是有着不同的看法，甚至是愤愤不平的，但这无济于事。周恩来心中非常清楚，总理办公室必须进行第二次精简。为使大家心理上有所准备，周恩来早在1964年6月18日就召集办公室工作人员开会，商议工作安排的问题。 他首先鼓励大家深入基层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提出了几条要求：参加活动，访贫问苦，摸清情况，提高认识，坚持原则，解决问题，锻炼党性，增强体制，不急不怠，有始有终。到了年底，在筹备召开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过程中，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方案也逐渐明朗，对总理办公室这一机构的拘留问题，周恩来也下定了最后决心了。12月15日，周恩来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讨论了周恩来将向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出的政府工作报告稿。周恩来首先对报告稿做了详细的说明，并介绍了毛泽东在修改政府工作报告时加写的那几段著名的话：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头一步一步的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取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报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简单的说，我们必须用几十年的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毛泽东的这些话实际上是考虑下一步国家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周恩来在会上还介绍了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五部分，这部分的题目叫做机关革命化，单列这样一个题目是政府工作报告中少有的。他借题发挥所讲的几句话，使与会人感到了他内心的矛盾。人少是好事儿，人多是坏事。主席经常跟我讲，你那个办公室搞秘书干什么呀？我现在想通了，要跟周荣新合并了。合并不是假的，原来的那些秘书有退回外交部，有退回总参的。我现在有12个人，六七个人下乡，还剩一半，还不行，要做个彻底革命派，把那个办公室不要了。经周恩来这一宣布，总理办公室从此在国务院的建制中完全撤销了。在周恩来办公和居住的中南海西花厅内，只设了一个总理值班室，留下来的只是仅有的一两个秘书。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5日，周恩来出席了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他第三次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同时，周恩来又出席了于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21日和22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向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做政府工作报告，他提醒人们，
1: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深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现在呀，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了，并且呢 将要进入下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1965年中，我们应当继续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某些尚未完成的任务，同时做好必要的准备，以便从1966年开始进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来说，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同时，政府工作也把一个可怕的难题摆在人们面前。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目前正在农村和城市进行的思想教育活动，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重要内容。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说，在我们将要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时候，阶级斗争是不能忘记的。当周恩来告别1964年跨进1965年的时候，他感觉身上的担子是越来越重。1965年是我国国民经济调整的最后一年，就像周恩来自己所说的，我们的经济正在进行彻底的改组，今年是这种改组的最后一年。在新的一年中，周恩来以他所积极倡导的革命精神、民主的精神、团结的精神，抓紧领导制定三五计划，并且布置三线建设。1月7日，周恩来同意罗瑞卿、余秋里、薄一波关于把攀枝花铁矿的开发放在首要的意见，并在国家纪委关于鄂西地区铁矿资源情况的简报上批示，开发攀枝花的战略方针早定了，错在推迟了战役部署。现在西南三线第一个战役已经开始了，不应该再有动摇。至于鄂西铁矿，应该与豫西、湘西以及武汉的工业连在一起，组成另一个战略单位，几方面进行勘察和部署，不要拿它与开发攀枝花做比较。还提议这一战略方面由王任重挂帅，纪经委抽调一人为副。坐在西南三线建设的第一个战役，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1月19日，周恩来在宋岳攀枝花工业基地工作进展与问题报告上批示，攀枝花成立特区政府，仿大庆里，政企合一，成立党委，由冶金部党委为主，四川省委为辅的双重领导，为加强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到2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作出了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根据三线建设的要求，国务院不久便绘出了国防工业一线、二线、三线分布图。周恩来征得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同意后，国防工业的分布和战略部署很快的便定了下来。各有关部门和地方的工业、科研机构、勘察设计单位、高等学校等等，分期、分批的、有条理的搬迁到三线地区，同时有一部分也搬迁到第二线地区。战备需要是无情的，也是无条件可讲的。1965年的战争形势更为严峻地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他们不得不加紧考虑战备问题。面对美国进一步炫耀武力进行战争威胁的做法，中国领导人是越来越反感。周恩来曾对加纳外交部长科佐伯奇约说过，美国的武装力量现在遍布全世界，到处有美国的海空军基地，美国军舰在公海上航行，飞机是飞来飞去的，美国越是这样做，就是越惹翻了各国人民。为做好充分的准备，196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其中指出， 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矿扩大战争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因此在此目的下应该加强战备工作。周恩来在同一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这一文件时讲过这样几句话：要后发制人，留有余地，备战要长期计划相结合，如有矛盾要服从备战。所有部门，特别是政府部门和军事部门，每天都要有值班制度。在战备问题如此重要的情形下，国家纪委的工作再也不能适应毛泽东的要求。为此，进入1965年后，毛泽东交给了周恩来一项早已酝酿过的任务，撇开国家纪委，重新组建一个计划参谋部，主要任务是摆脱纪委机关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国务院，专心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研究战略问题。毛泽东有先在焉，小纪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国务院各级总理不要干预他们的工作。接到这一任务后，周恩来日夜找人谈话，物色计划参谋部的有关人员。第一个被毛泽东和周恩来看上的人是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余秋里曾经为我国抛掉了贫油国的帽子，为大庆油田的建设立下过汗马功劳，工作作风有气魄，有开拓性，做事雷厉风行的。叫来余秋里，周恩来让他立即把工作重点搞到计划上来，要尽快起草一份有关计划工作革命的文件。余秋里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很快地拿出了文件的草稿，送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立即约见贺龙、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余秋里等人，对文件上进行了三次讨论，边讨论边修改。1月19日，周恩来就余秋里起草的关于讨论计划工作革命问题的一些初步设想送请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的各同志批阅。草案提出，这些年来在计划工作中没有体现出毛泽东思想，我们的病根就是思想方法陷在形而上学的泥垢中不能自拔。计划工作不讲辩证法，工作做得不活，没有生气，老在那里搞繁琐哲学，气魄不大，甩得不开，没有战略观点，不能高瞻远瞩。我们经济建设的着眼点就是要本着毛泽东思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在科技技术方面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战胜世界上强大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准备条件。很明显，这次计划工作改革面临着几大难题。一是要改变形而上学的思想，体现毛泽东思想；一是要改变科学技术落后的状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一是要改变被动的战略布局，加强战略建设，迎接一切挑战。为此，草案中又说，商定由余秋里同志负责组织20人左右的计划参谋部，摆脱纪委机关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国务院搞长期计划。草案的最后附了一份计划参谋部人员名单。余秋里，国家纪委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李仁俊，建筑工程部部长；林胡嘉，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朱志礼，华北区纪委书记；刘有光，国防部五院政委；张友轩，国家科委副主任；贾步斌，中央办公厅工业组组长；安志文，国家纪委副主任；王庚金，国家纪委委员；马仪，国家纪委机械工业局局长；白杨，国家纪委国防工业局局长。小纪委这个组织显然是按照军事机构来组建的，其成员中明确主管国防工业的就有2位。为使毛泽东对工作计划放心，周恩来2次给毛泽东写信， 建议他一定要听取余秋里口头汇报。他提醒毛泽东，许多设想在这个文件中都没写上，要听他口头讲，就会讲出他是决心实行计划革命的。对余秋里为首的小纪委人员的组成，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是这样介绍的：要他组织计划参谋部，我几次要他提新人，他提了李仁俊和其他几个人，但他仍然主张从纪委抽出几个人帮他工作。周恩来同意了余秋里的选人原则，实际上周恩来也并不希望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撇开国家纪委另起炉灶。小纪委成员基本定下来以后，毛泽东才于1月21日批准印发李富春关于计划工作的一份报告。李富春的报告是1月6日写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主题也是关于计划工作如何革命和编制长期计划。报告是根据1964年12月26日27日李富春和薄一波、李先念、余秋里等人邀集各中央局的十几位负责人一起座谈计划工作如何革命和编制长期计划问题情况而写的。明显感到毛泽东对计划工作不满的李富春，不得不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计划工作如何革命的问题上。应该讲，李富春的这份报告是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思想起草的，但是已经对纪委工作极不信任的毛泽东，在批发李富春报告时仍带有明显的情绪。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各中央局、省市区委以及各个同志，以及余秋里小纪委的各个同志，在计划工作的节骨眼上被毛泽东称为老纪委、国家纪委的人们受到了毛泽东的冷落。这时的纪委已经是徒有虚名。作为老纪委的领头人，李富春所受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不久，李富春由于患神经功能失调症开始离开计划工作岗位进行休息和疗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晨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晨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作者蓝小龙。第40集，齐桓犹豫地看他一眼，但元朗的表情像是铁铸的。
3: 把它拿过来。
2: 齐桓只好拿起画机。夜色下，几个抱把员冲破夜色，拿着靶子而不是靶纸过来，靶子还冒着青烟。烧制的弹着点几乎还有余温，所有的弹痕都集中在几个致命位置。霍永刚的脸色已经变得很难看，但仍然仔细地看着，并且用手去触摸弹孔。
4: 我特意让他们把靶子拿过来，是怕有造假的歪风邪气。弹孔还有余温吧？
2: 霍永刚又仔细看了一次，表情可以用见鬼来形容，然后放弃了检查。他看其他人，其他人几乎因他那难看的脸色不忍看他。那是一个被完全击溃之人的神色，懊悔、痛苦，快让那表情扭曲。
5: 我弃权。
2: 元朗没做任何表示就走开。齐桓神情复杂地看着霍永刚的深情佝偻下来。许三多看着成才。最后几个做课后作业的人也走了，只剩下许三多和成才。
5: 许三多，回屋吧。
6: 等等，我有话跟你说。为什么不拉住他？
5: 拉住谁？
6: 我们不清楚教官的为人，可都知道他的射击。说他用枪，这里没人比得过他。他一枪就让你失去了做狙击手的勇气。
5: 拉得住吗？
6: 拉得住，只要一个眼神，一句话。谁也不是傻子，本来可以做的不那么绝。
5: 我没想起来。
6: 不是的，咱们俩从来没有不满这里的训练，因为在对抗中都长过见识，那压根忘不掉。
5: 我讨厌他，行了吧？
6: 讨厌谁？
5: 27号啊，永远居高临下，说话伤人。你会喜欢这种人？优越感十足，跟你说句话都像是在施舍。好吧，你祖宗比我祖宗有出息，又怎么的了？
6: 我不觉得。
5: 当然不觉得，那么温顺。好了，我不是多好，可也不是你想象中那种烂人。可以走了吧？啊，
6: 我没把你想的怎么样，只是不明。

0: 明白。你讨厌我吗？
1: 我们都没有讨厌对方的权利，两条小命早就绑一块了。
0: 不要讨厌人，不好。
1: 是，我错了，现在知道错了。现在我很同情他，我回去会安慰他。而且，徐三多，你我也知道，他肯定撑不到最后的，是不是？
2: 徐三多犹豫地点点头，程才觉得很放心地往前走，而许三多仍看着他。
0: 其实真的不是因为讨厌，程才不是无聊的人，讨厌和记恨是真正的无聊，绝不是他会放在心上的东西，是更简单的原因，比这要简单的多的原因。
2: 齐桓又和几个老 A 在楼下喝酒，但已经不会有人对此有什么反应了。齐桓把手上的酒瓶递给了队友，抹抹嘴，看向宿舍楼，
3: 好，
2: 几乎没人在走廊上出入。一个学员在走廊上淡漠地看着他，那眼神像囚犯看狱卒。齐桓看向拓永刚他们的宿舍门，那眼神绝不是没心没肺的。宿舍里，拓永刚的行李已经收拾好了，放在地上。他在等待着走人的时间，三个同寝或站或坐在周围陪着他。
4: 反正本来我就不想待了，但是认识你们很高兴，尤其你们俩，41和42，以后这两个数字对我会有特殊的意义了。
1: 你
4: 真想送点什么东西留念，可那帮家伙已经让我身无长物了。
5: 我也是，平常心，平常心。
4: 老喊平常心，可是39，你在他俩面前说平常心就跟骂自己似的。
2: 楼下有了停车声，吴哲一向快乐的表情也没了，从门缝里往楼下看。
4: 该走了，别等棺材钉上来没脸子看。
5: 我们
4: 不要，别送，哥几个头几个被轰走不是光彩事儿，你们不用陪着我丢人。
2: 拓永刚很认真，而且看起来有些可怜，吴哲几个都只好原地站着。
6: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地的一个人体。机枪掉头开始扫射，同步机枪也开始射击。草丛里的那位潜伏者冒着白烟站了起来。元朗支了张便携椅坐在空地侧，看起来很悠闲的样子。潜伏者是吴哲，悻悻走开。元朗都懒得说了，他举了个手势，齐桓开始扣分。
1: 坦克很吓人吗？知道中东战争单兵摧毁坦克的记录是多少？花钱装备你们干吗？卸下来扔军品店卖钱得了。
2: 皮热心，皮热心。
3: 39，你还剩2分，特此通知。
0: 吴哲的平常心一下子九霄云外了，抹掉钢盔坐了下来。那辆坦克仍在戒备，然后一个手榴弹扔在车前侧炸开，坦克上的射手和炮塔在不停地转动着，他们仍没有发现自己的对手。一个人影从近在咫尺的位置扑了出来，直插坦克的右后。射手调转枪口，但那人已经抓住车体，进入机枪的死角，是许三多。他稳稳当当斜挂在坦克侧甲上，如附在坦克上的一块钢板。副射手终于决定去掉这个讨厌的心腹之患，端着冲锋枪想爬出炮塔。徐三多的手从侧甲上升了上来，一只手枪对着刚才记忆中的概略位置打光了所有子弹。徐三多翻上坦克时，那两名射手只好冒着白烟眼睁睁看着他。然后徐三多有条不紊地把一个手雷扔进了坦克驾驶舱里，浓烟滚滚的坦克就这样停下。许三多对元朗敬了个礼，打算归队。
1: 过来过来，所有人都潜伏，从车后接近。你搞得像在斗牛表演，想出风头吗？
4: 所有人都那样，驾驶员已经有了惯性思维。而且教官说的坦克不可怕，是我打他，不是他打我。从正面接近就是为了看清他的射击死角。
1: 继续。
0: 元朗是让坦克继续，不是让许三多归队。于是许三多只好在他旁边干戳着。刚喊完的继续，枪就响了一声。倒霉的车长又开始冒烟。坦克在寻找目标，而枪声一直在响。第二枪打在坦克天线上，第三枪打在潜望镜上，第四枪打掉了想重掌机枪的装弹手，第五枪打掉了车长潜望镜。那辆坦克索性停了下来，炮塔嗡嗡地转动着，但是找不到目标。看不见的射手有条不紊一枪枪打坦克的外挂油箱，直到那个位置冒出白烟。坦克停下，驾驶员还没探头先摇了白旗。又是砰的一声，他也冒了白烟。元朗终于站了起来，若有所思地看着。
1: 停，41，为什么射杀战俘？
5: 他没有离开坦克，副驾驶没有出现，他们仍然持有杀伤武器。
0: 丛林边界，完全被树叶野草遮盖了的成才站起来回答。元朗面无表情地重新坐下。曾经42人的队伍现在凄凄惨惨，他已经只剩下9个人。他们要回的那栋宿舍楼几乎是空的了。已经2个月零29天了。当人们太快乐或太痛苦，都是分不清时间。闲短或者闲长，都是纯属个人的心理时间。许三多还剩25分，成才还剩45分，是全队被扣分最少的人。吴哲还剩2分，所以吴哲很紧张。紧张的都奇怪以前念2个学士1个硕士的时候咋都没有现在费劲。最后的9个人全用绳子把自己倒挂了，在那儿闭目冥想。元朗比往常更舒服，坐的地方还有遮阳伞。今天他居然在打手机游戏。车声渐近，元朗也没回头，他知道是谁。铁路来了，站他身后。
1: 我起来敬礼了，坐。
6: 这是干什么？
1: 他们在算我。

0: 跑射击坐标，同时锻炼非常环境下的注意力集中。
1: 我来看看最后一天需不需要个仪式什么的。
0: 我们预备了。
1: 要我参加吗？
0: 哎，不用。
1: 你又在想什么？
0: 必生者可杀，必死者可辱。杀掉悍不畏死的人，俘虏贪生怕死的人。真正可怕，或者说真正可贵的，是那些热爱生命也勇往直前的人。
2: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3: 铁路不说话，看着他。元朗看着那九个人，九个人的队列颇有些凄凄切切。他们进入饭堂，打头的几人进屋便愣住，以致后来者撞到他们身上。屋里平常的方桌挪开了，换上一张可容十多人的大圆桌，桌上放着丰盛的菜肴和酒。
4: 就这张桌，不想坐的走人。
3: 于是按人头入座。按这些天严格的习惯，因为齐桓没有发出吃的口令，大家眼观鼻，鼻观心地坐着。元朗满面春风地进来，那种表情以至于大家一时不太认识的。
0: 对不起啊，因为拿些东西所以晚了。徐振多，坐你旁边成吗？为什么不开酒啊？哎，我表演一下徒手开瓶的功夫。
5: 报告教官，我是十一。
0: 叫十一之前你叫什么？
5: 严虎。
0: 对了，徐三多，你也不叫四十二了，你叫回徐三多。成才，黄自强。吴哲，佟立国，薛刚。以后你们在任务中也许会用代号，但在基地啊，你们都叫自己的名字。
3: 人们还在怔着，不是反应不过来，而是被折磨的已经轻易不信有这种好事。元朗拿出了一摞臂章放在桌上。
0: 刚才是去拿他们去了，你们的臂章以后啊，你们都得佩戴军衔了，即使老 A 也是要戴军衔的。对了，还有欢迎你们成为老 A 的一员。沉默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不开酒啊？我还以为你们会欢呼呢。
3: 于是几个兵拿手指捏开酒瓶盖，默默地给众人倒上酒。
0: 不信我，我会开这种玩笑吗？我把你们训傻了。看他做什么。放心，我没带计分册，那东西直接入库了，以后也许还能做资料查查，但不再决定你们的去留了。
6: 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哎，许三多，你那眼神是为什么？怪怪的。
6: 很多个为什么。
5: 报告教官，人经历太多的坏事，就有不相信好事的权利。
0: 怎么，你们做了很多坏事，还是我做了很多坏事啊？为什么用那种眼神看我呀？我像坏人吗？我是个坏教官，是吗？
5: 您别那么笑，您那么一笑，我们就觉得五分甚至十分又要保不住。
0: 再说一遍，三个月的训练，或者说审核期已经过去了，啊，你们现在正式成为老 A 的一员，以后你们和他、齐桓没有区别。还反应不过来啊？好吧，再多说点吧。我坏，坏的是有目的，我是比坏人还坏的好人。战争就是逆境，我们在战争中是站前排的，以寡击众。就是没有前方后方，那是逆境中的逆境。可是天下成平的环境给我们什么？国家是后盾，人民是源泉，班长哄着，连长罩着，物资有人供给着。你们有谁面临过真正的逆境吗？孤立无援，全无依靠。
5: 我想这三个月就是我们有生以来最大的逆境。
0: 好的，这就是目的。都很想来老 A 吧？
3: 有人斩钉截铁的点头，有人犹犹豫豫的点头。
0: 好吧，前期的选拔已经让这成为一个必须实现的理想，然后我让你们理想碰上一个非常惨痛的现实。从来这起，你们就要靠

0: 自己了，没有安慰，没有寄托，甚至没有理想，没有希望。从这里边走出来的人才是我想要的人。
1: 依旧是沉默，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反映到他说的这些。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学会了不相信他。
2: 我想我能理解您说的一部分。
1: 吴哲的话被一个铃声打断了，来自元朗身上，那只能是手机。元朗起身接电话，立刻想起大家已经惯常听到那种虚假而夸张的笑声。
0: 啊，在公务呢？没什么大不了的，陪几个新兵吃饭，你有请我就来。哪儿啊？哎，你定找个有特色的地方吧，我还没吃呢。好，就来。
1: 元朗一边打一边走，最后几个字儿在门外传来，然后没了。外边响起车声，所有人僵直地坐着，包括齐桓。
3: 还要等我给你们敬酒吗？
1: 于是九个人生硬地举杯，沉闷地开始吃饭。
4: 这似乎是庆功宴，又似乎不是。教官接个电话便中途退席，去赶另一个饭局。他再没回来，不是说这顿饭再没回来，而是这个月再没回来，至少我们再没见过他。什么比坏人还坏的好人，什么给我们制造一个逆境，全是借口。你可以用手段，但不要标榜手段，尤其是这样的手段根本是他们的日常习惯。这就是九个人对老 A 的评论。虽然他们赢了，虽然他们已经可以叫回自己的名字，特别是吴哲已经失望了，失望的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平常心。
1: 九个人沉闷地回去，沉闷地回各自房间，各屋的灯也沉闷地灭去。新拿到的臂章，许三多和成才正在照着军容镜，军衔也配上了。他们和周围的特种兵终于没什么区别。成才的脸上孩童般的笑容，许三多有点失落。
5: 哎呀，你别那么心事重重的，现在训练也松了，管得也不那么严了，还想那么多，
6: 所以才不舒服。
5: 嗯，陪我高兴一下，想想我们费多大劲才拿到他的。开心点笑，许三多，挠你耳了啊？我哎，我们再试试啊。
1: 许三多当然知道成才是说什么，有点胆怯地看着门口那两名哨兵。成才说的热闹，却着实有点心虚，大张旗鼓地走过去，而后故作无意地将一只脚迈在门外。哨兵扫了他一眼，让开了一步，成才终于迈到了门外。他走了两步，冲门口目瞪口呆的许三多挤了挤眼睛。许三多仍有些畏惧地看着那两名哨兵，因为那一个是少尉，一个是中尉。成才壮着胆子冲出门里，揪住了许三多的脖领，生把他给揪了出来。那两位哨兵索性让开了，许三多终于忍不住了，跟着成才一溜烟跑开。两个年轻的士兵在林道里并无目的地追逐着，
4: 盲目的高兴，不知道为了什么高兴。后来成才一句话就给挑明了，跟别人一样，我们从夏榕树那山沟里出来时唯一的理想。
7: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作者蓝小龙，第41集。尖利的哨声骤然响起，齐桓的声音居然在很远处也能听得到。许三多、成才和吴哲三个用一种发狂的速度冲进屋里收拾行李，将所有的东西打成背包。齐桓的声音从走廊上传来，冰冷，充满厌恶。
1: 毛病，以为脱胎换骨打造新身了？菜就是菜，不在屋等着出去瞎跑，你当在你家呢？队长哄你们两句玩的，就真当自己跟以前不一样了，赶紧收拾。
0: 等到吴哲一手拎包，一手抓着几本书冲出来时，九个人已经全部站在自己的屋门口，每个人都拿着自己的行李。齐桓冷着脸在发号施令，扫了吴哲一眼。
1: 拖拉磨蹭，
2: 报告，该提前通知。
1: 我还跑两趟，多大事儿？换个房间而已嘛，搬到对面就是。还通知？
3: 连长，上去，
1: 以连虎为基准，乘纵列队行，想要砖。松一天连路都不会走了，亏得了还叫老兵。
0: 那队形其实也没怎么地，齐桓习惯的训，大家习惯的听。队列向楼梯口走去。
4: 听说对面条件特好，可我想九个人没一个人想去，我们宁可住在这栋接近年久失修的破楼。我们不是他们，他们也不是我们。
0: 一小队人横穿了马路，因手上捧的行李多少像对难民，这引起了几个路兵驻足观望。吴哲和很多人都低下了头，大小都是个军官，被人当猴耍让他们很没面子。一队跑步过来的老 A 被他们拦住了，齐桓笑了，他的笑容是只对受训者之外的人而发。
1: 好看吧，咱们大队很久没见过菜鸟了，是不是？走慢点，让人好好看看。
0: 那些老 A 中发出清晰的笑声。一队人灰头土脸地进了宿舍，走廊上的老 A 讪笑着议论着，看着每个房门口都站着的那个刚通过测试的新人。他们的谈笑对象是新来的，但绝不和新人交流。一条走廊上立刻站出了两个世界。成才对面那兵的目光如同空气般穿过他的身体，成才身受伤害的将目光望向远处的山林。走廊里，老 A 们看着许三多他们，眼神里绝对不是善意。吴哲肩上那少校衔显然是让他的同寝不太服气，于是那名中尉夺过来跟他比了比个。吴哲回头狠狠瞪他一眼，所有的人将包捧在手上，用这个姿势来接受老兵们嘻嘻哈哈的检阅。齐桓从对手走到对尾，他明显是在延长这份难受的时间。随着齐桓向后转的口令，新人们用屁股对着老兵，笨拙地面对着那扇房门，迎接着背后的笑声。然后所有的新人都用这个姿势进了房间。在整层楼齐爆出来的哄笑声中，他们明白了这是一个并不友善的玩笑。齐桓对他的老 A 哥们儿挤了挤眼睛，许三多捧着自己的行李，队列步姿走进了屋里。他关上了门，也把那阵笑声关在屋外。许三多和齐桓一屋，他看着这间屋，居住条件优良，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娱乐学习设备，窗明几净，远胜过高城高连长的连长寝室。许三多一直走到桌边，确定齐桓不会再发口令了才站住。许三多几乎不知道把自己放哪儿。桌上和墙上贴满了各种武器的三面识别图，看上去和齐桓一样，冰冷的没有半点人味儿。夜色渐下，齐桓才回来。正坐在一张椅子上的许三多忙站起来，半立正的姿势。齐桓看了许三多一眼，开口：“
1: 床褥怎么还不铺上？要我去请钟点工吗？”
0: 齐桓说完就开始在屋里忙活，一会儿翻书，一会儿找水。 许三多铺着被子，也时时保持一个半立正的姿势行注目礼，无比的难受。齐桓踢了踢水瓶，脸上有些不忿。许三多忙拿起水瓶要出去打水。
1: 得了，以后记着点就行，该干嘛干嘛。
5: 嗯，
1: 你那嘴除了嗯和是都不出别的声吗？
5: 出声。
1: 说点啥？说个笑话。
5: 从前有个人头痛，他去找医生，医生问他哪儿痛，他说头痛，医生拿把锥子。
1: 你人还老实，服帖点就还能待下去，主要是在我跟前机灵点，别那么木木呆呆的。
5: 明天干什么？
1: 拯救地球，干得来吗？训练了。
6: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训练场上正在练习徒手攀援，新人和老人绝对的不默契，甚至连队都分出了明显的两派。老兵笑闹，新兵沉默。
4: 折磨我们的教官消失了，折磨我们的人并没有消失，积分册没有了，只剩下机械、单调、冷冰和重复。我们甚至怀念教官，他在时还有挑战和愤怒，不会在适应中一点点放弃。我和成才、吴哲甚至都没有交流的时候，我们分了三个寝室，用吴哲的话说是伺候各自的主子。
0: 一个老 A 跑过来，立刻被他的队友们围上了。
1: 新任务。
0: 老 A 们有意把声音压得很低，依稀听到下星期要出任务，任务是一起出，但对许三多他们仍是保密的。这个消息让许三多他们都很兴奋，他们一直在等着，等着一次机会打出自己的位置来。现在机会来了，他们关心的就是下星期出什么任务，有没有用得上自己的时候。夜里，齐桓摇晃着水瓶，水瓶是满的，他给自己倒水。许三多僵硬地坐着在看书，
1: 死不喘气儿的，给点内幕要知道吗？
5: 关于什么？
1: 下星期任务，闲来磨牙，给你透个风。
5: 这什么任务啊？
1: 削你们
5: 啊。
1: 你以为基地命令削你们这帮菜鸟啊？我倒想是对抗，削你们这帮菜鸟来的二流部队。
5: 部队只是职能不同，没什么几流几流的。
1: 明天我拿个条写上真理两字，定你嘴上瞧着吧。打残你们，打废你们，老 A 才是老大。知道老 A 啥意思？ ABCDEFG， A 是老大嘛。
5: 那跟三五三团打成平手，这 A 是不是要分大 A 小 A 了？
1: 有时候你嘴也很利嘛。明摆着的事儿跟你说一句吧，削你们削得你们越狠，我们经费越足，就是这个现实。你想什么呢？想到眉头打结？
5: 没想什么，
4: 我想到七连惨败之前，老 A 们也在这样对话。如果让我刻骨铭心的一切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我想揍他，为了七连。
0: 演习是没有悬念的，刚七连对抗时的遭遇在重演，唯一的区别是这次对抗的部队不是七连那样的步兵精锐。当战车轰鸣着驶过，车上坐的是常规重装部队的机械化步兵，他们讶异地看着旁边机动车里的老 A 们，像看一群异类。许三多将脸转开，他简直有些羞愧。
5: 这样的任务执行了几次？如果我们是出自齐桓所说的目的在和他们对抗，我无法正视他们。
0: 许三多在急速奔跑，后边追赶的虽足足有一个加强班的人马，他越过一条沟坎后突然消失了。那名正不抱什么希望射击的卫官停了下来，做了个手势，枪声顿止。他和几名士兵在望远镜里寻找了半晌，却仍没见许三多出来。
7: 哎呀，总得抓住一个吧。打中了。
0: 魏官不太有把握的摇头。

0: 几名士兵跟他往那条沟坎匍匐过去。将近沟沿，一声枪响，一名士兵脑袋上已经冒了烟。齐桓、成才，整整一小队的老 A 在埋伏点射击。追赶者是被引进了埋伏圈。许三多从沟里坐了起来，开始点射，暴露在射击界的人一个个倒下。卫官和仅存的人冲进许三多藏身的沟里。所谓仅存，也就是还剩他和一名士兵。许三多近距离射击，把那兵打冒了烟。那卫官战术动作极好，终于能逼近和他缠斗。许三多把对方摔倒，再一举手就能取消他的对抗资格。卫官突然认出了他，许三多愣住，抹去对方脸上的些许油彩便能认出来，那是以前钢七连的指导员洪兴国。许三多反应不过来这样的巧遇，他茫然地站了起来。洪兴国也站了起来，管他真假的战争已经不存在了。洪兴国看起来很想跟许三多说点什么。砰的一声枪响，洪兴国被白烟笼罩。远处的成才拿粉笔在自己右手衣袖上又画上了道，他的衣袖上已经画上了近三个正字。
1: 撤回，任务完毕，撤回。
0: 许三多看着周围，满是虚拟的尸体，他又一次误会自己在真正的战场，又一次的怆然。他最后看了一眼仍在白烟中被呛得流泪和咳嗽的洪兴国，就转身追向已经撤出阵地的小队。许三多他们在一块林间空地上集结，齐桓打出一发信号弹，然后开始无线联络。许三多他们警戒着四周，爆炸声仍在余响。
2: 嘿，干掉九个，成才，你几个？嗯，
3: 十四个。
2: 哟，你狠，你狠。哎，许三多呢？
3: 许三多，
4: 成才，你把咱们指导员打死了。
3: 不是，哪个指导员？
4: 七连红指导员，见面一句话没有，你就碰。
3: 拳打花脸，我看得清楚吗？他是假想敌啊，又不是真死。
4: 我想跟他说话。
3: 说什么呀？都过去的事了都。
4: 就是过去了太多事才想说。
1: 准备回城，直升机马上到。
3: 回城？演习刚开个头。
1: 放弃了，那边出事了。
3: 什么事儿？
0: 齐桓不说话，徐徐下落的直升机旋翼吹掠着枝丛和风沙。齐桓的脸色是异乎寻常的沉重。暮色下的机场已经早早打开了导航灯。许三多几个刚出机舱，就被接应上一辆越野车。几个老 A 正在卸下另一架直升机的物资。吴哲诧然看着那包装箱上的标志。
3: 核生化防护，
1: 闭嘴！我不是玩笑，这也不是演习，现在是一级战备，这四个字够让你们闭嘴吗？
0: 于是一片死寂。齐桓满意的看着那几个人脸上的表情凝固。
1: 离战争只差一步了，开车。
0: 车离开机场，而那辆装运物资的车就在他们前边，前边那车拐弯。许三多他们随之拐弯，那车的老 A 坐在包装箱上，沉郁地想着什么心事儿。
4: 和谁的战争？
0: 许三多呆呆地注视着那车老 A 坐的包装箱上的几个字儿。
4: NBC 不是电台，跟球赛也没有关系。NBC 是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大规模毁灭性杀伤武器。
0: 在许三多他们的视野中，基地与平日大相径庭了，没有训练归来的队列跑过，没有匆匆走过的军人，整个基地似乎忽然被清空了。但路边全副武装的岗哨却陡增了数倍。许三多和路口的岗哨对视，那完全是一双战士的眼睛。他将眼睛转开，因为那双眼睛诉说的不是盘查，而是他所见的目标是否应予以击毙，并且还伴随着下意识调过来的枪口。
5: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警报响起，一辆车满载着武装的老 A 迎面而来，完全没有减速的与他们擦过，直奔机场方向而去。许三多几个的瞳孔都有些扩大，因为那车上的老 A 穿着全套的化学战防护服，钢盔下的脸孔让人想起骷髅。天色已经将黑了，天空似乎忽然变了颜色。车在他们所居住生活的楼下急急刹住，齐桓和许三多几个跳下车，这里也是空空荡荡，除楼口增加了几名武装的老 A， 一名军官迎上来，虽然和齐桓也是熟识，但没有表情也没有客套。
6: 归队人员立刻全封闭管理，禁止出入，禁止与外界联络，没有队长以上直接命令，活动仅限于此楼，十分钟后垫脚石集合，观看相关资料。
0: 许三多和齐桓两个真诚满身的人站在自己的屋里，没一个想到去换下身上的衣服。齐桓望着墙上的武器三面图发呆，许三多看着窗外，警报声、车的疾驰和刹车声、直升飞机飞临和远去的旋翼声，这些来自基地各处的混响，只能让人把严重的事态猜得更加严重。三三两两络绎赶去电教室的老 A 成员，绝大部分人都沉默着，有人在低声交谈。齐桓加入交谈者之前看许三多一眼，稍微往一个方向动了动脖子，那意思是让许三多走开。于是许三多走开，与成才、吴哲几个新来的做了一对，像是老兵们的一条尾巴。
4: 没有解释，没有答案，即使在这时我们仍被排除在外。已经一个多月没见过声称要制造逆境的元朗队长了，我们现在都深信这里的逆境无需制造，它本来如此。
0: 电教室屋里光线很暗，只有一只白炽灯照明，那是为了待会儿观看影像的需要。暗影里有人在走动，有人在交谈，有人坐下，每个人看起来都烦躁和不安。许三多这帮新人坐在最后，前边人群有些动静，有人喊敬礼，于是跟着敬礼。从他们这里看不清发生了什么，只知道是有高官到来。
7: 坐下，你们中队长出外未归，此队暂由我代理指挥。部分人已经知道，但希望不要随便议论，事态严重，我们得尽全力，这也无需议论。
0: 死寂中最后一点灯光也灭了，投影屏上光线闪动，成像背景显而易见是某电视台的新闻频道，并且闪烁着紧急插播的字样，然后闪现出一个影像质量很差的现场，导播在话外，用词也全无平日的精雕细琢。
8: 今天下午三时，一帮有组织的反社会分子劫持了某市东郊的第二化工原料加工厂，声称已经在厂内各处安放大量炸药，警方于四时赶到，与歹徒僵持不下。
0: 在一个模糊不清的远焦距镜头里，厂房、高塔、运输铁轨、晃动的人影、依稀的枪声，切换到下一段报道时，播音员已经更加惶惧，而且只是闪现了一下就切换到远景拍摄的现场，信号比刚才更差，现场的语言也更加缺乏组织。
8: 追踪报道，被歹徒控制的化工加工厂在五年前转型成为吉省重要的化工原料集散基地，歹徒选择这里是计划周密。我这里看到了紧急出动的军队，是防化部队和装甲部队。把镜头转一下。
0: 在厂房间开进的战车、步兵，所有人都戴着化学战面具。几个穿着全套防化服的人在用仪器做现场测试。电视中的画面 已经进了夜色。开篇就是爆炸，镜头在摇晃，但坚持地对准那座在爆炸中坍塌的高塔。夜色下的士兵在冲击，但又被军官强行压回。导播的声音紧张、混乱，带着人类的一切不安情绪。
8: 发生了爆炸。现在是下午6:41。之前谈判破裂，歹徒声称会有所行动，没想到是这样的行动。要炸塌这样一栋建筑，肯定需要大量炸药。
0: 一个军官冲过去，把镜头拦上，于是投影幕成了雪花，并没关上。一个巨大的人影被投射在幕上，那是铁路。
7: 你们刚看到的新闻没有播出，临播前被卡了下来，考虑到此事公开会引发的社会动荡，以下是新闻媒体并不知道的情况。被劫持地存放了磷、钾、硝大量易燃易爆化学物质10457吨。刚才的爆炸只是示威，但已经导致了场内通道完全无法供车辆使用，也就是重装部队无法行动。我想你们明白事态的严重，即使没有那些炸药，仅燃烧释放的剧毒气体足够让某市成为死城。歹徒没有提出任何要求，这是最棘手的。市民正在疏散中，周边的军队也已经出动，我们基地已经有分队抵达现场，希望他们能解决危机。但是你们中队的防化装备也已经送到，随时做好准备。
0: 灯亮了，铁路想说什么但却没说，最后挥了挥手，
7: 全体在此待命，包括睡觉和吃饭。
0: 铁路离开的时候，炊事兵正将他们的晚餐搬了进来。老 A 们起身去拿饭，许三多他们这些新来的还呆呆地坐着。
5: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向路。今天的节目啊，要带着大家去参观一个展览，展览里面有很多非常珍贵的史料。那么这个展览呢，在国家图书馆，展览的名称叫《不朽的长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馆藏文献展》。这个展览不一般，因为里面有非常多珍贵的日记啊、手稿，还有当时出的报刊、图书，以及啊当时世界各国所出版的一些资料啊，还有一些微缩胶片啊、影音资料等等等等啊，光这个图片就有400多张。今天我们的节目啊，请到了国家图书馆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展览部的主任林世田，林主任您好。
2: 你好，那个主持人好，那个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业务管理处的何文波何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首先想问一下二位啊哈，这次展览如果从总数来说的话哈，收藏了多少件展品？
2: 那个，这次我们的展览呢，一共是展出了这个1500多件的展品。
1: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展览呢，刚才那个主持人介绍了，主要是馆藏文献展。我们这个展览呢，基本上分成一个四大部分。
1: 嗯，
2: 第一大部分呢是烽火连天，第二个部分是血肉长城，第三部分是抗战文化，第四个部分是见往知来。
1: 嗯，
2: 其中我们这个展览的一个特色就是抗战文化。抗战文化呢，是我们这个展览的核心，而且呢，所有的展品呢，都是以我们的馆藏文献为核心。
1: 嗯，这个展品刚才。

0: 我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类别哈，有当时出的这个报刊图书哈，也有呢照片哈，还有一些微缩的胶片，还有来源有从世界各国搜集来的，也有咱们国家当时出版的哈。那么这么多的类别放在了刚才这么几个主题里面，我相信这个量是很丰富的哈。如果说要好好看的话，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啊，您二位觉得得看多长时间才能完全消化？
1: 那个因为在我们这儿看展览的有几种情况、
0: 嗯、
1: 有的老先生有的人已经看过若干次
0: 哦
1: 这个没经常过来来看不断的看、
0: 嗯、
1: 也有的人呢是年轻人，因为现在都有手机、
0: 嗯、
1: 也都有带相机照相机，我们呢也允许拍照，
0: 允许拍照，
1: 他对他们呢就是一边看一边拍照，然后呢他们呢会回去再从电脑上再继续再来看、
0: 嗯、
1: 但是那作为一般的参观呢，应该是在两个小时的时间、
0: 嗯、好、
1: 嗯、
0: 今天我们节目先带着大家用耳朵啊去听一听这个展览，日后呢大家再亲自走进国家图书馆啊。下面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展览当中的一些珍贵的展品哈、啊。现在展出的这种书籍啊，如果以这个出版物为例的话啊，都包括了哪些种类的内容？还有呢就是说是什么年代出版的啊？大概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它出版的年代的范围。
1: 这个刚才主持人呢也介绍了，这是展览的这个品种呢是非常非常的多。
0: 嗯，
1: 这个民国时期各种类型的文献出版物几乎都包括了。
0: 嗯，
1: 比如说像生产本、像日记、像手稿，
0: 具体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1: 哦，那个内容呢？比如说像这个
2: 它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主要呢、
0: 嗯、
2: 就是跟我们的几个主题有关，有的呢是反映日本在侵华过程中他们所犯下的残暴的罪行，
0: 嗯，
2: 有的呢是反映我们全民族统一抗战，
0: 嗯，
2: 包括我们东北抗联在抗击日寇、
0: 嗯、
2: 包括我们的长城抗战，
0: 嗯，
2: 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然后文化界人士如何通过各种形式，包括戏曲、音乐、话剧，还有那个木刻等等各种形式，
0: 嗯，
2: 来共同抗战，来唤起全民族的那个抵抗精神。然后呢，我们也有那个收藏的报纸，来反映全世界各国对于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贡献的一个报道。当然了，我们最后还有一部分是我们整理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战犯审判的一些内容。
0: 哎呀，刚才您所说的这每几个类别啊，都有非常有分量的啊，这个干货。哈哈，这么来说的话呢，确实是每一个类别都值得一读，而且是沉下来去看一看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我刚才听到了说里面有一些这个手稿哈、啊，手稿那肯定是一些当时的名人所写的东西。都有哪些人的手稿呢？
2: 这个里面我们的手稿是很丰富的，
0: 嗯，
2: 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作家的手稿，比如说鲁迅先生的手稿，
0: 嗯，
2: 茅盾的手稿，周而复的手稿等等等等，
0: 嗯，
2: 这些手稿，那我们这次所选的手稿用来作为展品呢，都是跟抗日战争直接相关的。
0: 嗯，这些手稿一直是珍藏在你们的博物馆这个图书馆里吗？
2: 对，这些手稿就是国家图书馆从抗战期间包括抗战以后陆续收集的。
0: 嗯，
2: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抗战期间呢，我们国家图书馆馆务南迁，当时的馆长在那个西南成立了那个西南就是文献保存同志会。
0: 嗯，
2: 在抗战期间就注重收集中文的、日文的、英文的有关抗战的文献。
0: 嗯，
2: 然后还与当时的各国的领事馆等等联系，征集那个各方面的有关抗战的文献。在1948年就曾经在北海举办过一个抗战文献的一个展览。
0: 哦，好，
1: 我呢再接着介绍一下，因为呢国家图书馆呢还有一个名家手稿的文库。
0: 嗯，
1: 我们的名家手稿的文库呢是这个新中国成立后啊第一任馆长这个冯仲云馆长呢他呢设立的，因为冯仲云馆长呢他也是在抗联时候也是抗联的将领，然后是这个抗联第三军的政治部主任。 然后呢，在这个解放以后，也曾经当过松江省的省长。
0: 嗯，
1: 然后这个在1952年底当担任我们馆的馆长，他呢因为特别的关注这个名家手稿，所以在他的倡议下，我们成立了名家手稿的文库。
0: 嗯，
1: 像这些鲁迅的手稿啊，这刚才介绍很多手稿，都是在这个时期给收集的很多。
0: 哦、好，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去这个展览的话，能看到鲁迅先生的一篇著名的文章的手稿，就是《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妈，这还是一个反问啊。这个手稿在咱们的这个展览当中可以现场看到啊。下面呢，我也跟大家来念一下这个手稿当中的部分文字啊。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2年以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也是事实。现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了，却也是事实。于是有人慨叹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如果单据这一点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即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失掉了他信力，就会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渐玄虚起来，信地和物还是切实的东西，国联就渺茫。不过这还可以令人不久就醒悟到依赖它的不可靠，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地麻醉着自己。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渐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当然刚才大家听到的呢，是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啊，也是它的这个精华内容啊，大家在现场就可以看到啊。这个手稿保存的怎么样？现在，
1: 这手稿呢，是保存的特别好，因为呢是有两页子，因为大家呢可以从看这个手稿啊，跟看开印出来的书呢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0: 对，
1: 因为手稿啊，经过这个作者本人修修改改，在那儿呢，从这些修改的痕迹，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作家创作的心路历程，
0: 甚至可以从这个书法当中看到他当时的情绪啊。
1: 对，特别是我们知道鲁迅先生的小楷写得非常非常的好，特别是呢，因为鲁迅先生啊，他是比较关爱这个工人，因为我们因为写完了稿子以后，还得要请这个排版工人来排版呢。如果写的草啊，这个排版工人可能没法识读，所以鲁迅先生的手稿字非常的工工整整，所以尽管有修改，但是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好的。
0: 哎呀，从这个细节能看到他的为人哈。其实我们也从其他的途径看，虽然说他是嬉笑怒骂于文字间，但是在待人接物这方面，那还是非常，用现代话来说是非常有风度啊，特别会照顾别人，特别会体谅别人，
1: 特别是会考虑到啊，对，这下一步的工作环节。
0: 是，在这个展览当中能看到，不仅啊只有鲁迅先生的这个手稿的这个陈列，还有其他的一些著名文人啊。

0: 刚才您介绍了哈、啊，就是资料呢有
1: 1500多件
0: 哈、啊，那么你们实际上为了准备这1500多件资料，找了多少资料？
2: 那个光为了这个展览，光为了做这个图片资料，因为我们这个展览，因为毕竟要图文并茂，我们要选择最好的图片，最能打动人的图片。我们光选择图片，找的书、找的图册就有400多册，从这400多册里边选出了这个1000多张图片。
0: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通过这个展览，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历史；通过这个展览，我们可以更好的去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国际和平环境。谢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谢谢，
3: 谢谢，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0: 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

0: 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5: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4: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5: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

0: 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2: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3: 今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2: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4: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

0: 下午四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七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
1: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我是曹静。
2: 我是建军。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市区委书记工作汇报会上强调，以更实举措攻坚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奋力推动15-5实现良好开局。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讲话。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基础教育党校和巡视等工作。赵一德主持会议。
1: 从实景拍摄到虚拟工厂，我省深入推进文化加科技深度融合，依托人工智能、虚拟拍摄等前沿技术，为影视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小麦新品种西农1155以1155万元完成品种权转化。
1: 应对局部强对流天气，各地提前规划部署，精准施策，确保群众安全度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市区委书记工作汇报会昨天召开，分析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实举措攻坚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奋力推动15-5实现良好开局。请听报道。
3: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讲话，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和有关省级领导出席。赵一德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影响，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充分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顶压前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同时要清醒看到，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一些新变化、新动向，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要始终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经济形势，采取更多具有牵引性、穿透力的举措，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赵一德强调，要强化目标牵引、问题导向，在全面提升两重两新等国家宏观政策落实效能中，力促投资止跌回稳，消费有效提振，在全面加强行业企业纾困帮扶中，推动一产保持增势，二产加快增长，三产持续增效，全力以赴实现经济回升向好。要远近结合，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瞄准